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优化停车秩序，保障道路畅通。近日，在信都区钢铁路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周边，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在规划线内，人行道上干净整洁，行人出行便利通畅。
0: 近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邢台市进一步做好防大汛应急准备若干措施及六项清单》，系统部署我市今年防汛备汛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日前，在邢乡生态园的研学基地，是玉红小学学生动手设计的雨水收集器和净化过滤器，把浑浊的水过滤清澈，在实践中探索水资源保护的奥秘。
0: 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1: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战火正酣。那么在本周末的时候，5月23号下午的6:30，由邢台队对战唐山队，在邢台主场震撼上演。
0: 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代替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群星演唱会在今天晚上就要正式开唱了，所以啊，今天520一个很甜蜜的日子，我们的话题呢也和甜蜜有关，来分享一首专属于你们的甜蜜小情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留言分享了。
0: 哎，没错，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共赴一场浪漫之约，那到了晚上的话就是共赴一场星光之约。
1: 哎，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来预热一下，让大家呢提前感受一下甜蜜的氛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暖，今天上班路上啊，不用送孩子，出家门口不知道怎么走了，行着大街左转，以为是富民路，结果呢是钢铁路，一早上就快迷糊了，到了森林公园这儿终于脑子好使了。还是得走上那这个熟悉的路线，
0: 这
1: 突然就脉动回来了。
0: 这个肌肉记忆真的是一件挺恐怖的一件事。
1: 对，不行的话你不送孩子，你也往孩子学校那边拐一趟试试，
0: 看一下孩子是吧？
1: 也往那个熟悉的路段上走一走。
0: 蓝天，你俩是我早上上班的动力，是我一天快乐的源泉。
1: 感谢，比心比心。
0: 有多快乐？来说一下有多快乐。
1: 就喜欢这么捧场的听众。
0: 蓝天突然间不快乐了。
1: 还怎么还得发表感想呢？
0: 花落茶香说到了，说这个我们的甜蜜情歌是什么呢？带你去旅行。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还有这个
1: 东京和巴黎，
0: 还有大火圈和新乡生态园。
1: 都行，都好。王工，早上好，早上好！听着你们的节目，让我想起了2002年的夏天。现在呢，又重听了一遍《天意》。还好，最后和孩子妈妈涛声依旧了。你看，今天早上蕊蕊打卡留言的时候，不也说了吗？其实很多的幸福啊、甜蜜呀、并不是存在于某些特定的节点，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就是这种细水长流的慢慢的陪伴，其实也很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专属于你们的甜蜜小情歌。
0: 刚说的这首《咱们仨》是谁的？
1: 人家的我们俩，
0: 我们俩
1: 不加你呢。
0: 在左边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留言挺多的啊，我们尽量提一下语速，让大家都能听到。
1: 哎，
0: 蓝天，听听你俩在车上，我自己乐得嘎嘎笑啊！
1: 哦，
0: 给你搬砖了啊！
1: 一天的快乐源泉，要这么快乐呀？
0: 嗯，
1: 好了，
0: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具象化了，具象化了哈。不像我们俩，人家不是说这个，网上有一种笑声叫老前锋，
0: 嗯，
1: 尤其是对于男孩子而言，这么笑的话就很稳重。怎么笑来着？是，
0: 这什么呀？这是？
1: 不是不是，没准备好。
0: 什么老前锋？
1: 哎，
0: 这么厚重吗？
1: 哎，有没有感觉？
0: 我要是不看你这个人，单听这个声音的话，确实有种网上那种感觉了。
1: 老前锋是吧？
0: 嗯，但一看你这个人，怎么显得有点阴险狡诈呢？不能配上你这张脸，跟你太熟了。
1: 七月份的尾巴说到说好久不见呐，早上好。要说我俩情歌呢，好像没有认识在一起之后就没有听过情歌，才发现我俩连个 B、G、M 都没有。
0: 没事。今天放的这么多甜蜜的歌，你随便选一首，
1: 嗯，
0: 从现在开始不就有了吗？
1: 嗯，
0: 都不晚。
1: 温暖，早上好，这一早上甜呐。
0: 嗯，
1: 跟我老公那个时候好像是陶喆的《简单爱》，还挺火的。
0: 陶喆的简单，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杰伦的呢？
0: 嗯，陶喆的那叫《爱很简单》。
1: 哎，对。虽然说啊，就是俩都不难。
0: 嗯。放不完了，放不完了，一早上大家点的甜蜜的歌太多了吧也。嗯，
1: 猫猫，那个我和我闺蜜的小情歌，
0: 嗯，
1: 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
0: 一生爱你千百回。
1: 我想问一下，00后有听过这首歌的没有？
0: 有啊，我就是。
1: 这很精，嗯。
0: 你们18岁就不能听这首歌吗？
1: 咱们节目当中一句实话都没有是吗？
0: 我的玩零礼物是陌生人给予的，嗯，游戏抽到的花束。
1: 哎，
0: 直播间抽到的，
1: 小
0: 口红的福袋，
1: 嗯
0: 啊。

0: 目有点心酸了、哎、你都有花还有口红了。
1: 那这样叫田儿给我们猫猫520表白一下，祝福一下。
0: 我都刚才给他唱了爱你一生千百回了。
1: 嗯，
0: 爱你一生千百回，
1: 所以
0: 我也可以加入你闺蜜的行列吗？我都会唱这首歌了、哎、我已经会闺蜜之歌了。
1: 那就挺像刚刚那首歌。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
1: 啊、
0: 团伙吗、
1: 嗯、那正儿八经刚刚那首歌叫你们仨。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属于你们的甜蜜、嗯。

0: 大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520情歌群星演唱会。里边呢来到了有很多很多知名的歌手。
1: 咱现在就先练起来好不好？
0: 先练练，先有这个氛围啊。来，不报歌手，不报歌名。

0: 想在现场听，那得多好啊！这氛围得多棒啊！
1: 你想想，你想想，漫天的星光，
0: 嗯，
1: 哎，再加上这个缘分天空，
0: 嗯，
1: 然后呢，
0: 身边还是
1: 最爱的人，
0: 对，
1: 看着自己的最爱的 idol，
0: 嗯，
1: 哎，然后完了
0: 之后享受幸福，
1: 在这个摆拳，然后旁边呢，哎，小风轻拂，
0: 嗯，
1: 哎呀，
0: 这桃花岛上啊，吹满的甜蜜的味道，
1: 嗯，
0: 这幸福的泡泡溢于言表。
1: 你猜今天晚上孙丹老师会唱这首歌吗？
0: 人家唱好几首歌呢。
1: 嗯，那这样
0: 大家今天都提前学习学习啊。
1: 孙丹老师，您有在听邢台最火的早高峰吗？就是您唱完歌之后有没有来我们有没有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打算呢？
0: 今天小虎在直播间等着您，不来他不走。
1: 来，观众曼珠沙华说到了，说哎，这个话题突然间想起好几首歌，
0: 嗯，
1: 啊，咱其中最喜欢的一定是心情。
0: 嗯，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是那个啊。
0: 嗯，
1: 那个打小我就知道，哎，这个歌特别适合刷微信步数
0: 啊。为什么？
1: 一步两步
0: 一直走
1: 嘛，对吧？
0: 你别说啊，这个两人幸福的时刻，这压马路也是很浪漫的一些事情，
1: 嗯，哎，是，
0: 谁也不说累，那你刷个两三万步没事儿，
1: 嗯，
0: 都不想回家，还想再聊会儿。
1: 哎，确实总觉着两个人待不够。
0: 有没有点一生中最爱？还真没人点，今天
1: 这个还真没有。
0: 嗯，
1: 那哎，刚刚猫猫是
0: 一生爱你千百回
1: 啊，
0: 差不多。
1: 那跟名儿差不多吧，只能这么说。
0: 嗯，
1: 那曲风可
0: 有重合之处。
1: 哎，这个所以一生中最爱今天还真没有。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多甜蜜的歌啊。
1: 嗯，
0: 刚才也有朋友说了，是表白的时候弹着吉他给对方唱的歌，所以说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对方有一点才艺，真的会俘获女孩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水木年华一样啊，行走在大学的校园当中也是充满着青春气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未来一周，有阴有零星的阵雨，尤其是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阴有小雨，那24号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间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也是先稳升然后再下降的一个走势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阵雨的天气，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本周呢雨天比较频繁，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是出行最好携带雨具。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目前路况也已经畅通了，朋友们啊，今天早上充满了甜蜜的味道。5月20号，一个现在被赋予了很多甜蜜的日子。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大家呢可以分享一首啊属于你们的小情歌。听完这首歌呢，对于你们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节点，平常呢两个人也喜欢对唱的歌，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海洋下说到了说，巧了，我跟我媳妇就是5200的证。那怎么排上的队？
0: 哎，你别说啊，就是我公公婆婆也是5月20号领的证，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可能
0: 就是赶上了那一天刚好有空，
1: 大家都有空，
0: 对，然后觉得5月20号是一个双数，挺好的啊，那咱们就今天去领证吧。哎，慢慢慢慢，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赶上了啊。
1: 哎，你不能这么说，保不齐这就是长辈的
0: 老辈的浪漫，
1: 哎，老辈的浪漫呢，是吧？
0: 是。
1: 藏在心里面的一点小巧思。静静，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人家郭顶那首歌也是，我们俩不能再加任何人了。
1: 他是不是对咱们说的？
0: 对你说的。就给你说的
1: 啊。
0: 景，
1: 爱的路上我和你，
0: 一首按照歌词设定的剧情，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漂洋过海来看你，而异地恋呢，当时肯定是吧，
1: 应该是。哎，这是什么歌来着？
0: 为你我用了半年
1: 的
0: 积
1: 蓄，
0: 漂
1: 洋
0: 过
1: 海
0: 的
1: 来
0: 看
1: 你。这什么歌啊？我
0: 知道，就叫这个呀，漂洋过海来看你啊。
1: 哦，歌名就叫这个是吧？
0: 对呀、
1: 啊。哦，
0: 我就上来就唱就是这个。
1: 安妹的歌吗？
0: 不是，娃娃的，李宗盛也唱过。
1: 哦，那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
0: 阿妹的那个叫看，不是叫看海了，叫听海。哎呀，马来了，小马，我来了，今天相亲，祝福我吧。
1: 哎，
0: 必须的，今天所有的甜蜜的歌都送给你。
1: 哎，是，这今天好时候，
0: 不久的将来这首歌就出现在你的婚礼歌单当中。
1: 我觉得小马今天呢真的是你这儿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怎么说？520啊，对吧？很有纪念性的意义。地利怎么说？

0: 说，哎，你看，那么太行全程美丽邢台，而且呢，今天
1: 全心全意爱
0: 在邢台，对，所以你想想，哎，都为你鼓劲儿、
1: 嗯。
0: 然后呢，仁和怎么说？整个谁不知道917的听众是最有爱的？
1: 嗯，那必须的。零，祝您今天相亲成功、
0: 嗯，
1: 等你好消息啊。
0: 西西里来首知心啊，知心爱人。
1: 让我的爱
0: 伴随你，直到永远。
1: 是这歌吗？
0: 你不是不会吗？
1: 18岁就不能会这首歌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让我默默的
0: 真
1: 心
0: 为
1: 你，一切在
0: 不言中。得了默默的长相思，
1: 这是知心
0: 好人就有好
1: 人。这是知心爱人吗、
0: 啊、
1: 唱的什么，这是
0: 唱串台了，唱串台了。嗯，
1: 来听一首晚上你们能听到的歌。
0: 嗯。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能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今天就是全新演唱会了。
3: 哎，是的，
1: 默然安然。我刚听到哇，这演唱会的票在哪儿买？
3: 咱不管说在哪儿买哈、包括链接或者什么的都给了您了，咱这个点儿是不是？多少够呛
1: 了，有没有票了啊？你可以上票务平台看一看，大麦啊什么的啊，你可以上票务平台查询一下，看还有没有了。今天晚上毕竟就开唱了。暖宝宝小虎，刚才有一种那个老一辈人唱错歌词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感觉呢？
3: 知心爱人，
1: 这唱错词了，
3: 就是而且是怎么着，
1: 听出来一种慈祥的感觉了。
3: 整段副歌唱完之后，歌名蹦出来了，
1: 才反应过来了、
3: 好人就有好梦。
1: 有一个知心爱人，
3: 哎，这个是了，
1: 这回对了，
3: 是吧？
1: 那差不多，真是差不多。
3: 怎么说呢，就可能咱主播嘛，对吧？主播的肚，杂货铺，多少都略懂。
1: 知道的歌有点太多了，你看，就唱串了。
3: 你看，他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嘛。
1: 今天呢，大家分享的甜蜜的歌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放不了那么全了啊，不能说每一首大家点到的歌，包括我们歌单，今天还有好多呢。
3: 哎，
1: 什么有点甜呐，乌梅子酱啊，喜欢你呀、哈尼哈尼
3: 啊，爱的飞行日记等等。
1: 哎，今天一整天我们这个。频道都是充满着甜蜜的味道啊，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调频，大家听就好了。那看看时间，那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3: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再见吧，
3: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

0: 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阴有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雨具。那气温方面呈现先稳后下降再回升的这样一个走势，像19到23号气温逐步升温。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较低13到16度，23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9到31度，24号白天略有下降。也是提醒大家，本周雨天频繁，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出行最好携带雨具，以防淋湿。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安全。本周后期升温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关于支持市政项目城市更新的8条措施，立足我市城市更新改造实际，坚持市政先行理念，通过推行项目策划生成机制，精简规划审批流程，扩容许可豁免范围等8项务实举措，全面提升市政工程审批效能和要素保障服务能力，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提升学习力。5月27号到28号，邢台 AI 新物种企业进化之道实战课开课，特邀前腾讯架构师、地产老炮主讲，利用 AI 解决获客、降本提效私域难题，零基础可落地，费用1980元每人，多人报名更享会员优惠。像素大世界拼豆趣玩局5月23到24号，邢台蓝园项目组织趣味拼豆 DIY 活动，一颗颗小豆豆拼出大大想象力。以爱为师浪漫赴约，5月19到20号，客户到访东城天骄项目营销中心送玫瑰花一朵。破译存量难题引领百城风向，5月26到27

号成城科技邀请这个百城头部企业组织新房装修代卖闭门实战游学营，为您拆解存量房溢价系统实操。携手共赢聚力行程5月27日邢台贝壳将与品牌门店进行签约盛典。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阿杰砍房的主播王杰来做客直播间。王杰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嗯，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那么想问问您从事咱们这个行业大概有多少年了？
5: 我从事咱们房地产行业11年了。
4: 嗯，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吧。
5: 好的，我叫王杰。我的抖音号叫做邢台阿杰砍房，应该有很多粉丝关注我了啊。这个邢台啊，这几年的话，房地产市场整体来说还是变化比较大的。很多人的话对市场感觉特别分裂。问有的主播或者问有的人啊，就觉得这个市场一直在向下行。问有的人的话，觉得这个市场是吧平稳，或者说向下行。现在这个市场的话，就很多人会特别迷惑。所以说今天主播参加这个直播间，来聊到咱们现场是吧，也是想聊聊这个事情。
4: 对，您结合您的主播视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您对当前邢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核心看法。
5: 好的好的啊。
4: 嗯，
5: 就当前邢台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整体属于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为啥大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分别吧。
4: 对
5: 啊，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整体来说市场已经非常明显的出现了分化。你看它重要是体现两个方面。新房的话就这几年就是它的品质做得越来越好了。
4: 对
5: 啊，包括你看现在像23年左右的时候，23年之前嘛，大部分都是第三代住宅。从23年下半年到24年、25年，逐渐的出现了第四代住宅。包括到今年还会有邢台这还会有第五代住宅入市。也就是说品质做得越来越好了。交标做得越高了。像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房子的层高基本上都是2.9米啊，或者说这个2.95米啊，
4: 对对对，
5: 都算比较高的了。
4: 是，
5: 现在的话很多这个小区做到3米、3.1米，甚至3.3米的层高。
4: 对，
5: 品质真的是比以前做的越来越高了。
4: 是的，从去年开始，咱们新的这些行业的规范就已经出台了，说新建的这些项目必须层高不能低于3米啊。
5: 对。
4: 但是之前可能有一些项目它比较注重品质的话，它会提前没有出这个规范之前，人家自己就把这个层高做到像您说的，有的是3米多点，对吧？有3.1米的。
5: 对对对。包括现在户型做的也更好了。大致上现在这种流行的户型，从最早的那种东京分区的设计。
4: 是是是。
5: 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做成这种三叶草的户型。就是3个阳面，2个这个南向的卧室。然后客厅也是在南向的。是个大面宽短接身的这种设计。
4: 对，今天头些年去买房是不是听说大家，哎，您看我们要什么，首先是我记得听说是叫干湿分离。后来是叫动静分离。
5: 对对对对
4: 啊，现在这两年又变成了三叶草。
5: 对，
4: 这种变化体现了什么呢？
5: 体现着房子做得越来越好了。特别是新房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品质做得越来越好了。
4: 对
5: 啊，
4: 你像以前说的

0: 这个动静分离，就比方说这个叫生活区域是在一个，然后休息区域是在这边，就可能这样有一个物理上的隔开之后，就让大家能休息的比较好。但是后来慢慢人们发现，我好像对自己的这种私密性有更高要求的时候，这种户型它可能不太能满足我的需求了，于是慢慢又过渡到了咱们现在您说的三叶草。
1: 对，
0: 就是它的阳台和两个卧室都在阳面是吗？
1: 对，
0: 然后而且卧室和卧室之间它应该是有距离分开的。
1: 对，
0: 特别适合一家几代人同住的这种互相之间互不打扰，因为大家作息时间都不太一样嘛。
1: 对，
0: 哦，
1: 它这种话更适宜咱们，比如说家里面三口人、
0: 四
1: 口人啊，居住。
0: 嗯，
1: 同时的话，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0: 嗯，
1: 就是新房做的大宽厅越来越多了。
0: 哦，是是是，
1: 啊，最早的时候是3米8的客厅，
0: 对
1: 啊，4米的，
0: 嗯，
1: 宽底的话4米2，
0: 对，
1: 现在大部分都在4米5、5米啊、6米，甚至7米都有啊。
0: 对，又比方说120平方的房子，蒙下厅这个面积不是说特别大，但是一看它现在的设计和户型，一看觉得一进去很敞亮、很宽敞，感觉不到说，哎，这好像不像110或120的房子，就像你说的，它更加注重这个大宽厅的这种设计了。
1: 对，这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其次的话是因为它赠送面积更多了，
0: 哦，
1: 以前的话这个楼体楼的话公摊比较大，
0: 公摊大，
1: 对，
0: 嗯，
1: 以前的话基本上能达到26%-25%-26%吧。
0: 哎呦，那时候一说买高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买了130，最后拿到手里其实到处看见房间都紧紧巴巴的，就是因为它当时公摊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现在的新房基本上都有赠送面积啊，
0: 嗯，
1: 像赠送面积，如果说你也算到套内的话，
0: 嗯，
1: 它的得房率能超过90%。
0: 哦呦，
1: 所以说的话，它这一点就比较好。
0: 是是是，我姐买了套新房子，她说意思就是装修下来花钱不少。我说，哎，姐，我记得印象当中你买的没有多大呀。后来还跟我说，我买了就是最后实得是130，你要搁以前高层，你不可能，因为你最后赠的比较多了之后，你的这种居住的体验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到处每个屋相对来说相对宽敞一些了啊。
1: 对，就是现在的设计越来越注重咱们的实际体验了，
0: 嗯，
1: 啊，越来越满足咱们的改善需求了。
0: 明白，
1: 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市场新房，
0: 嗯，
1: 啊，价格其实没有说很多人一直在想着等着那个降价啊，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难的啊，很难的。
0: 对，之前我身边有朋友一直在有疑虑、有疑问，哎，都说降了降了，可是我去买房子没有降啊。他说意思就是也有一些，比方说降，但是降了的一套也看不上。
1: 对对对，就是咱们看上的价格没有降啊，
0: 对对对，
1: 看不上的过时的产品。
0: 对。
1: 或者老的小区
0: 是，
1: 啊，降价确实特别幅度是比较大的，
0: 但是像您说的不太能够满足大家目前对一些好房子的一些需求了，而且这几年我觉得老百姓买房的时候更加的理智，也更加的清晰了，特别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再往头些年倒的话，我发现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我买一个能住就行。现在不是了，大家对各种各样的配套也好，或者户型呀，或者是整体的设计啊，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因为在现在也大家也知道去对比了嘛，
0: 嗯
1: 啊，现在的话市面上有这种4代住宅，
0: 嗯，
1: 甚至说5代住宅马上出来了
0: 啊，
1: 大家会拿着最新的这个房子的标准，
0: 嗯
1: 啊，和咱们在看的这个房子去对比。
0: 对，那正好您刚才也提到4代5代住宅，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4代和5代住宅吧。
1: 你看咱们像咱们传统的3代住宅，就是咱们平时的这种高层啊，带连廊的这种户型，或者小高层啊。4代住宅的话是增加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大露台，比如说的话，它的露台不像传统的露台，传统露台的话，它只是说你能晾个衣服，
0: 对
1: 啊，或者说你能乘个凉。
0: 是。
1: 现在这个4代住宅的这个大露台，它是可以覆土的。
0: 哦，
1: 上面可以做一些绿植，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哎，这个养个花啊，
0: 对
1: 啊，或者说在自己喜欢这个养种点蔬菜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的，
0: 都能实现，
1: 做的一个理念，重要理念是垂直森林的一个理念，
0: 哦，
1: 就是家家有这种花园，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对。

0: 上院儿吧，我得买个一楼，现在不用了。像您说的，在比较好的这种体验感比较好的楼层里，视野比较开阔的楼层上，咱也能做到让您在家里的露台上种上花儿，养上菜哈，这种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就是四代住宅的一个核心理念，
0: 嗯
1: 啊。然后咱再说到五代住宅，
0: 嗯，
1: 五代住宅采用的是台本式设计啊。什么叫台本式啊？也就是说它整个地面啊，要提升5到6米。
0: 哦、
1: 就是以前的话咱地车库大家都知道车库吧，就
0: 是
1: 地下的，
0: 哎，负一负二，
1: 都在负一负一二负二、
0: 对，
1: 现在的话整体提升5到6米，也就是说车库的话是跟地面是平面的。
0: 哦，意思就是以后咱不用下地库了、车可能就是平着就能开进它打造好的这种可以停车的地儿了。
1: 对、然后相应的比如说咱的水系，咱的绿化也会提升5到6米啊、这样的话就是咱的整个小区更有层次感
0: 哦，
1: 并且的话像一二层啊、现在的话它属于地下了、就
0: 是
1: 真正你咱们住的一层，其实就是3-4层这样的高度了，
0: 对
1: 啊，就不会出现以前的那种什么、担心蚊虫啊、担心蜂巢啊、这些问题都帮它解决了。
0: 甚至很多女性朋友啊，说实话像我这样的胆儿比较小，每次下地库首先那个坡度太大，之后我会有点害怕、然后其次呢进到里面总觉得有点黑，也那个感觉不太好，然后还是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感觉一听这五代住宅我觉得哇好喜欢。但是目前邢台市也有，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太能够去参观，或者是对吧？
1: 对，
0: 它没有完全应该呈现出来呢，
1: 还没有正式开盘。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说这个台版式住宅能够呈现出来的，哎呀，第一时间要去看看，去感受一下。
1: 可以可以，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我感觉这个升级还是比较大的、比四代住宅对咱们的冲击感会更大一些，
0: 基本上又让您的整个认知，甚至我觉得不叫提升了，叫颠覆了。谁能想到以后咱来家还能这样呢？我们停车不用再去地库了。就首先目前在脑海当中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这种认知，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但具体做成啥样，我觉得还得去看了之后，大家才能够心中有数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你看这两年，像刚才我们的王杰说到的，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人们的诉求发生变化，伴随着购房需求的改变，我觉得每一个地产人或者是咱们这些开发商，他们也要做出很大的这种调整，甚至一定要有前瞻性，因为这种比方说当老百姓都接受到有这种方式的时候，那么我们做的产品就一定要超越它，或者有前瞻性，要比它提前好几年才能做到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卖的产品不过时，还能受到当下消费者的一些喜欢。
1: 是的是的，
0: 开
1: 发商的话对于这个前瞻性，就是特别是这几年就是邢台市面上比较热门的这些这开发商对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包括你像前几年高层就是很多人还认可高层的时候就是邢台这陆续出现这种小高层
0: 啊。对
1: 啊，小高层就是你看这几年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高层这种产品大家陆续的
0: 就认知到了，好像这个居住舒适度并没那么好，可能像您说的以前买高层的朋友他会首先选我要买小高层，然后之前可能觉得买小高层朋友，后来又慢慢意识到我这个洋房的品质还是更好的，他可能有一个逐渐的升级和过渡啊。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事情肯定是就是各方面促进的一个原因吧。一方面的话是开发商，刚才就您说的有前瞻性。
0: 对。
1: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咱们这个买房的，咱们的人吧，就是咱们邢台的老乡吧，就是对这方面需求，对生活的品质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
1: 这是肯定的。
0: 而且咱们邢台的这些开发商们其实特别卷，或者是特别注重自己的产品的品质。这是一开始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但是这两年就慢慢发现了。真的是好用心，在这赛道里面好下功夫呀，就生怕说我做的这产品老百姓不认可不买单，但是后来慢慢发现真的是很用心去做呀。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而且整体的房价在咱们河北省来说也算是较偏低的这种价了，是吧？
1: 对，在河北省里面应该是邢台的房价是最低的，
0: 最低的了，
1: 最低的。
0: 所以我们能用真的是不那么高的这个价格还买到品质很不错的这个房子，据说咱们邢台有好几个项目都是受到了反正类似住建部这样的一些肯定啊，或者是有外地的这些同行过来参观学习的，当时那一刻就觉得哎呀真棒啊，就感觉还挺骄傲的。
1: 对啊，包括你看最近就今年的时候自然资源局又出了一个38号文件 对这个市

0: 场也做了一个就是规范吧。
1: 嗯，
0: 现在新拿的地块原则上不允许再盖商品房了。
1: 哦，
0: 这都相当于从源头上圈掉，这个掐掉了这个供求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所以说的话，现在这个针对一些咱们老城区的比较低矮的住房，或者说老城区有一些地块以前的话开发商不想去花大力力气去拆的这种地块，
1: 对，因为拆迁起来对他来说又麻烦也多，成本也高。嗯
0: 嗯，对对对，所以说的话，你以后咱们如果说现在有购房打算的话，能把市里面能把核心位置买的话尽量往里走，他不会说再像以前那种
1: 摊大饼
0: 式的这样去，
1: 我打造一个什么新城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对对，咱们邢台这儿的话，那关键是邢台条件也基本上是吧，它的也没有那么多地块，邢台整体来说它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它地块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说考虑的话，就是尽量的话往市中心
1: 对
0: 好的位置去选择。
1: 哎，就像您说的，这两年大家更多的是在进行城市更新，哎，不是说像之前那样说我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圈一片地盖楼大家就能来买，可能现在很多老百姓更注重的是我这生活的便利程度，包括周围的配套，可能他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对这种地段特别好的房子的呼声是更高一些的。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啊，针对后期就是咱们如果说想买房，我也建议在大家不要说再去着急去等就是一直要等，因为供求关系吧，是吧，最终也还是从供求关系上去说的。因为这个地块，这个从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开发商新拿的地块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并且拿着这个地块，也就是很多都是以前就是不想花大力气去开发的这种地块，它的成本肯定是提高了所以说对应的价格肯定也要涨一些。包括你看今年过了年以后，包括文件出来以后，很多新的楼盘很多新的楼盘价格其实是涨的就是很多人如果不买房没有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其实是涨，其实是新楼盘是涨价的。
1: 对，有一些微调，这就像你说的跟供求关系有很大变化，因为从过完年之后到比方说五一前后，大家的这种买房的诉求，不光咱们邢台市啊，很多城市它能看到比之前可能还是需求更旺盛一些，所以像您说的这种买卖供求的一些改变就会造成可能它的价格就会有一些微调了。
0: 对
1: 当
0: 然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嘛，毕竟楼盘越来越少了很多楼盘在盖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给这个项目增配做溢价，
1: 对对对，
0: 做品牌这个过程中相对来说开发商成本也是相应提高了。
1: 对
0: 这个是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就是说有句话说现在的盖的房子这些项目你不做个新工龄你都不好意思交。
0: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特别明显的
1: 对，
0: 就是水磨石地库新空顶
1: 是就成了标配了，
0: 基本上。
1: 而且我之前有个项目是我们不挖一个那个叫什么地下沉式庭院，我们都不好意思给客户再交房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又可能增加了那么大几千万的这个开支，我去打造一个下沉式庭院等等吧，就可以看出来啊，真的是想把最好的这种产品给到咱们这些购房者啊。
0: 对，是这样的啊。
1: 那么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对比了过往的一些市场变化，而且刚刚也有解读近期咱本地楼市的一些现状，包括政策导向。那我觉得也结合咱们本地实际吧，给大家讲讲购房的时候怎么来避坑啊，或者您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些干货，买房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
0: 好的，就是咱们买房子的时候避坑包括这些干货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首先的话买房子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邢台这儿就是前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吧是出现个别烂尾的情况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的话这个如果说落到咱们个人名下还是吧很难受的，
1: 非常难受。
0: 所以说话这个事情咱们一定要尽量避坑怎么避坑呢首先的话咱们买房之前首先咱要这个调查，做个备调备调就是这个开发商以前做过哪些楼盘做一些楼盘有没有准时交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说现在所有的钱都要进资金监管账户虽然说比以前靠谱多了当然就是站在我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角度来看新的楼盘在出现那种逾期或者烂尾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即便这样情况是吧，它毕竟是期房的时候都有是吧，多少是有点风险的，咱们尽量买那种比较靠谱的

0: 开发商以前做的项目都准时交付了，或者提前交付了，这
1: 对，
0: 种开发商做的项目相对来说就比较靠谱。
1: 是的，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嗯，
0: 其次的话，像一些第一次做项目啊，这种开发商啊，他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经验，或者说他对时间的这种节点控制不是很到位的话，这种开发商咱们也要就是慎重啊，就是考虑入手的时候。像这种小开发商啊，你就不要说开盘的时候是吧，就是我要抓紧时间去直接买，你可以等等，等后面的外立面做完了，或者说玻璃窗户安了是吧，
1: 对，
0: 大致上没有风险的时候，
1: 嗯，
0: 或者风险比较小的时候再入手，
1: 是，
0: 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更为靠谱一些，
1: 嗯，
0: 买房子就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有很多时候，你看我的亲戚朋友找我买房也是，就是咱们不要太计较，说一平米差个一二百二两三百块钱啊，靠谱最重要，
1: 对
0: 啊，就是不要说买到手里买了，后期啊出问题了，这个咱们是吧，说是交房交不了，一直往后拖，咱们受不了这个事情啊，
1: 没错。而且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去筛选，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咱们全程好房参创项目，因为他要想成为全程好房必须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你得按时交房，另外交房即交证，同时你得满足新的这些住宅的这些规范，你才能被称为全程好房。我觉得先是咱们的一些比方说专业机构跟他做了这样的认证之后，他才能被称为全程好房，所以就相当于提前给大家筛了一遍。因为很多朋友说，那我不懂呀，是市面上这么多项目，我知道哪个他资质比较好，哪个他没问题，可能大家更多的是这样的考虑，但是没关系，您买只要是全程好房的参创项目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安全的啊。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是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9:07的时候，因为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颗 EV 车辆上道。邢高速也是在刚刚9:14的时候，因为交通事故，内丘南站汾阳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阿杰砍房的主播王杰来做客直播间。想问一下咱们的王杰，您从事咱们这个行业，您刚才说有十来年了是吗？
2: 对，
1: 有
2: 十一年了。
1: 是最早是从事哪个岗位，然后后来转到主播的呢？
2: 最早从事的是暗场销售。
1: 最早是做销售，后来是怎么说，哎，我要转换一下做到这个地产主播的呢？
2: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呢。因为暗场销售，对于这个销售的话，可能年龄这方面要求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因为我做这个房地产暗场做的有十多年了嘛。然后就是说，结合自己经验比较多，想换个角度啊。正好现在这个主播这个行业就是现在的话有很多人都比较认可这儿。
1: 是，
2: 其次的话我感觉作为主播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多的价值所以市场上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多更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的话后期考虑到转到主播这个这一方面我感觉转过来以后确实是就是更多的因为做单盘的时候你可能只卖这一个楼盘，
1: 对
2: 你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是这一个楼盘的，
1: 是这一个楼盘的
2: 对，然后做通盘以后各个楼盘它的优势它的劣势包括开发商以前的一些项目或者开发商一些这个他做的一些里面的事情了解比较多能够更客观的给大家去选择好合适的楼盘
1: 对，可能最早就从这种一个楼盘的销售转变成现在的真的是为大家选择一个心仪的房子的这样一个真正贴心的置业顾问了，对吧？
2: 对，
1: 就是来匹配您的这种需求而以前只是说进到我暗场的客户我给你介绍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是根据您的不同的需求我来给您匹配更合适的这种房源。
2: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还是站在开发商角度去介绍项目或者说去卖东西吧卖房子这种角度现在的话作为主播更多的是站在咱们客户咱们买房子的这种角度给大家去选择房子我感觉这种的话价值感更好一些更有成就感这是最大的一个体验这方面。
1: 那当时有没有预想一下说我做主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是说觉得其实真的是手拿把掐的能轻松的拿捏的
2: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其实从这个房地产就是从这个暗场主播转到这个咱们就是主播这方面就暗场的销售转到主播这方面吧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1: 对，
2: 很大挑战的。
1: 一个是线下一个是线上对吧你们是先线上获客，然后其实后期也有一个线下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2: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在暗场的时候就是你背清楚这个项目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对
2: 甚至最多的话你把周边这两三个楼盘了解清楚就可以了
1: 是
2: 我们现在的话做通盘主播就要求的话你对整个邢台市在售的楼盘
1: 每一个楼盘的项目真的是了如指掌因为很多客户要问你说我想买这个项目的八号楼的十三层你看给我看看这个行不行或者是看这儿还有没有房源反正我觉得你得多掌握很多信息
2: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对于这个对记忆的一些东西吧可能要更多了其次的话我们推项目的时候也不能说随便去推我们也会了解一下这些开发商这个以前做的项目就是有没有遗区或者开发商现在资金链这个紧张不紧张就充裕不充裕这些都是我们必备的一些技能这样的话才能给大家选到好的房子选到这个靠谱的能够准时交付的房子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没错那肯定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开始的粉丝呀或者是比较少一点的
2: 是的
1: 这个过程怎么坚持过来呢因为我们说实话平时也做直播当你看到这直播间的人数真的是不多的时候说实话就会内心有一点点的小动摇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怀疑自己有这个阶段或过程吗
2: 有的但是 做主播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心态嘛，
1: 嗯、
2: 还是心态啊，就是平常心嘛。
1: 嗯、
2: 就前期的时候、
1: 嗯，
2: 比如说你的直播间里面只有个位数，
1: 啊、
2: 嗯那确实是对人的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嗯因为你看，像我们房产主播。
1: 嗯
2: 啊，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互动嘛，
1: 啊，
2: 啊就有人问问题，
1: 对，
2: 啊、我们
1: 你会觉得哇，我被关注，我有被关注，有人在听我说，那种感受是非常好的。
2: 嗯、对啊、
1: 嗯，
2: 但如果说里边没有人问问题，
1: 嗯、
2: 你要是干讲的话、
1: 嗯，
2: 那就会特别特别难受啊。
1: 哦、
2: 那没有别的很好办法，只能说坚持、
1: 嗯、
2: 啊，只能说在这过程中一直在坚持、
1: 嗯、
2: 啊、
1: 嗯。
2: 随着你的粉丝的量增加、
1: 嗯、
2: 啊，包括的话。这个很多人慢慢认可你以后、
1: 嗯、
2: 啊，自然而然里面的话人数会越来越多，
1: 是、
2: 啊、这是肯定一个有一个过程的啊。
1: 有一个其实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职业的怎么说操守吧，就跟我们坐在直播间似的、
2: 嗯、
1: 其实你不能觉得没有人听，其实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你眼睛看不到咱们的听友，但是你心里面要有，所以你要把每一期节目真的是给大家最实用的这些东西给到大家，大家才愿意听，以后才来跟你互动。但是上次我看一个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主播大概率感觉到可能没有人进到直播间，然后呢就非常的随意，哎，当时我就想心想怎么能这样呢，即使有的人不点进去看，但是现在很多人刷的时候他不进去看的时候，他能看到你这个直播间的一个状态，你还是真的不能那么随意的，我觉得。
2: 对，你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技巧了啊、
1: 嗯、
2: 因为大部分
1: 嗯
2: 咱不知道直播间能说抖音、
1: 嗯、
2: 能可以是吧、
1: 嗯、
2: 啊，就是比如说抖音吧，
1: 嗯，
2: 抖音的话他先 PP 的机制是推给你以后、
1: 嗯、
2: 你是在外边的
1: 啊，对
2: 啊
1: 对，
2: 然后你怎样把客户吸引进去
1: 啊，对
2: 啊，这个其实的话也是技巧的啊，就
1: 是
2: 技巧的话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咱的精神状态，
1: 嗯，
2: 刚才您说的、
1: 嗯、
2: 啊，然后第二点话就是咱们讲的东西，
1: 你的话术、
2: 啊、是吧，有没有这个吸引到
1: 对
2: 啊咱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要是特别随意啊，或者说一看就满不在乎的状态、
1: 哦、对对，
2: 那肯定
1: 你首先你自己就是懈怠的、嗯、或者叫怠慢的那种感觉，说实话我就是我你说的东西我想听，此时我就不想进去了，就这种感觉、
2: 嗯、对对对，很多人就是说一看这种状态就直接滑走了、
1: 嗯、对
2: 啊，他是这样的情况，
1: 就跟咱去买东西似的，你比方说在一个同一个商场里面不同的摊位前，有的人热情的招揽你，哎，你来看看我这东西，我这怎么样，你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不想买你都得停下多听两耳朵，但是一看那个人店主坐在那儿懒洋洋的也爱搭不理的，或者是在干自己的忙着嗑瓜子跟别人唠闲嗑的话，说实话我就不想进去了，就这种
2: 感觉。对对对，其实做抖音也好做视频号也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IP 嘛、
1: 嗯、
2: 啊，就是说你自己要达到成什么样的形象，
1: 对对
2: 啊，这个东西的话、
1: 嗯、
2: 就是你身边就是每一个被刷、
1: 嗯、
2: 刷到你的这些这个、
1: 嗯、
2: 朋友也好或者这些人也好
1: 是
2: 吧，嗯，这个的话都非常非常重要，咱们要时刻保持住咱们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嗯，因为之前有一些主播来的时候也说过，说就是拿出最大的这种热情来对待每一场直播，他说一开始真的里面人非常少，但是不代表没有人在听在看，后期是他听时间长了知道你真的非常专业而且是非常靠谱的，那说实话他就产生了这种信任感之后，有利于后期真的是、
2: 嗯，
1: 他遇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想着说我来问问你吧，我来找你咨询吧，是吧，
2: 对，就是大部分咨询、
1: 嗯、
2: 就是在直播间咨询就是主播的人、
1: 嗯、
2: 基本上不是第一次刷到的、
1: 哦、
2: 可能的话就是长期关注你的人、
1: 哦、
2: 啊，大部分是长期关注你的人，
1: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获客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头些年是发这种传单的多一点点、
2: 嗯、
1: 现在更多的就像您说的做自己的号、
2: 嗯、
1: 或者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有自己的号、
2: 嗯、
1: 来进行这种专业知识的输出，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知道我，然后最后可能就通过我来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啊，
2: 对，
1: 这种转变你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说一下。
2: 最早的时候你说发传单也好、
1: 嗯、
2: 或者说做硬广也好、
1: 嗯、
2: 什么公交车呀、
1: 嗯、
2: 公交车站啊之类的、
1: 嗯、
2: 做那些广告是吧、
1: 嗯、
2: 我感觉的话还是

0: 是一种被动式的
1: 啊
0: 植入性的一个广告，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可能说看到了啊，看到了或者说这个看得多了，
1: 嗯，
0: 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
0: 但是的话，像做主播做个人 IP， 它更倾向一些主动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有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啊，咱说抖音正好刷到了，
1: 嗯，
0: 啊，咱们会这个跟这个主播一对一的进行交流，啊，然后通过交流，通过这个听主播的一些啊介绍，觉得这个主播挺专业，
1: 嗯，
0: 啊，挺靠谱，
1: 嗯，
0: 然后咱们会通过这个主播
1: 啊，
0: 嗯，考虑就是帮忙带看房啊，
1: 嗯，
0: 或者说帮忙解决咱的买房过程一些问题啊，啊，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趋势肯定是越来越，
1: 嗯，
0: 人性化了，对不对？
1: 嗯嗯，
0: 越来越的话就是贴合咱们的，就是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啊，这种感觉。
1: 对，哎，你们做直播之前会给大家进行这种集中的培训吗？有吗？
0: 嗯，没有没有没有。
1: 哦，是不需要的。
0: 嗯，不需要的。
1: 但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会去总结很多经验，
0: 嗯，
1: 对吧？
0: 对，因为个人 IP 嘛，就每个人的话有每个人的特点。
1: 哦。
0: 他并没有固定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就热情，
1: 嗯，
0: 他可能就适合热情的。
1: 啊，
0: 哦。有的人比较有内涵，
1: 嗯，
0: 啊，内敛。啊，他内敛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内敛的话，
1: 嗯，
0: 相对这种这个内敛的人，他会更多的去研究一些啊专业性的东西，
1: 嗯，
0: 他更专业，
1: 嗯，
0: 啊，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特长，
1: 嗯，
0: 啊，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前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如果说想做主播啊，
1: 嗯，
0: 或者想做直播的话，
1: 嗯，
0: 我也鼓励大家去做，
1: 哦，
0: 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1: 明白
0: 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1: 就是你拿个手机支上手机点开这个开播，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尝试，像您说的可能就会让您真正打开一个新赛道，或者是对这行业的认知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是吗？
0: 对，
1: 嗯，
0: 啊，其次的话还有一点是啥，啊，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业，
1: 嗯，
0: 在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和你能说出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啊，是两码事儿啊。所以的话，你能把它表达出来，
1: 哦，
0: 让别人明白的听明白，
1: 嗯，
0: 我觉得的话，这也是你能力的一个提升，
1: 也是一次成长的过程，
0: 啊，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就跟咱们房产会上做这个主播大赛其实是一样的。像您说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了解，或者是我有过几次买房的经历之后，其实对房地产市场有一点认知或了解。但是当你有一天做到主播的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对外说出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对你个人的知识的储备它是有要求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实现一个层级的这种跃升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直播时间长了有没有发现有哪些话术说，哎，我更加的用到这里面之后可能效果会更好，有吗？
0: 没有，
1: 因为有一些这个是我知道一些号他们在做的时候，第一句话为了吸引住大家的这个研究会说，比方说第一句话上来就是万万没想到
0: 啊，
1: 但是那个吧，是有那样一种现象，
0: 嗯，
1: 但是像您说的，如果是长期做这种直播的这个朋友们，
0: 嗯，
1: 你不能仅仅是依靠这个，是吗？
0: 对，因为你说的那些万万没想到啊，
1: 嗯，
0: 这个天塌了，
1: 哦，
0: 那是指的是视频号啊，
1: 哦，
0: 做视频的时候可能有点效果，
1: 或者是他们发这种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发作品主要是视频，哦，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直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直播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主播的状态，
1: 哦，
0: 啊，就是你同样一句话，
1: 嗯，
0: 啊，就跟咱吃饭似的，第一遍吃的时候特别香，
1: 嗯，对，
0: 你再只要第二遍的时候就没味儿了啊。所以的话，同样的话术不建议你一直在说，啊。
1: 而且做主播好累呀，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做直播，两个小时下来，说实话，跟干两个小时其他事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似我往这儿一坐俩小时也没动地儿，但是这两个小时输出下来，我觉得对人的这种精力啊消耗其实挺大的，因为你做过这个事儿之后，
0: 嗯，
1: 你就能了解或叫明白一些。
0: 嗯，对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每一个主播我觉得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宝库，你得了解特别多，或者是你首先你得是一桶水，然后你可能才能给大家提供那么一盆水或者叫一瓢水，就
0: 是
1: 像您说的方方面面，首先得有专业知识，其次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人品的一种考验吧，应该是吧，有吧，
0: 嗯，
1: 或者是对你性格的一种考验，
0: 有
1: 的人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很招这些广大的粉丝们的喜欢，
0: 嗯，
1: 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的这些性格等等吧，
0: 嗯，
1: 他在打造自己的 IP 啊或者人设的时候其实是有他的这种叫独特性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肯定是相对活泼一些的，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话 IP 相对要更好去做一些啊，
1: 嗯嗯，
0: 相对内涵内敛一点的人相对来说就要慢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即便是这两种不同的这性格的人，
1: 哦，嗯，
0: 啊，他都能做成，
1: 哎，
0: 无非的话，一个时间稍微长一些，一个说，一个稍微快一些，
1: 哎，
0: 是
1: 的，
0: 区别。
1: 对，他的性格的导致他的风格的不同，不代表说他有。

0: 有的人就怎么着更容易成，其实像您说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稳扎稳打，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在这条路上稳步前行。
1: 嗯，是的，是这样的。
0: 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或者是身上的一些属性在的，对吧？
1: 对。
0: 这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您对哪个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业内人士，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外行的角度，可能你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业内人士看到的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自成自己的一片天地，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1: 嗯，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自信啊，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
0: 嗯，
1: 啊，每个人自己的特点都有人，
0: 嗯，
1: 都会有人喜欢啊。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很多人就是特别容易，
0: 嗯，
1: 容易输在第一步上，就很多人刚开始
0: 先怀疑自己了，
1: 对对，特别容易怀疑自己，
0: 哎，我行不行啊？
1: 嗯，
0: 哎，我怎么播了之后没人看，没人听，并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说自信一些，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把理解把这种这个自媒体啊，
0: 嗯，
1: 理解成哎咱们就是一个优势的扩大器吧，
0: 嗯，
1: 啊咱们做哪个行业，比如说想更多人知道，
0: 嗯，
1: 或者说想做到更大的一个成就，
0: 嗯，
1: 啊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行业分享出来。
0: 是，
1: 我觉得话这是现在应该说时代吧，
0: 嗯，
1: 或者说这个，
0: 嗯，
1: 这样赋予咱一个机遇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啊，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向啊。
0: 没错，之前有一些朋友对自己还是我觉得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或者是不敢于去尝试，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敢于去尝试，因为之前接触到很多的地产人，当时他来做节目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自己为什么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当时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之后一看，哎，这里面好像我觉得我也能学啊，我也能去操作啊，可能就进入这个行业了，慢慢的真的是越来越好，最后成为专业的这种地产人士。我听到过这样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1: 嗯，
0: 相信自己，敢于去做，勇敢的迈出那一步，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对，是这样的。
0: 嗯，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一点点精进，然后让自己去学习，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
1: 对对对，这个，
0: 嗯，
1: 这个肯定是的。
0: 嗯，要想做一个真的是长期主义者，或者是做的是非常好的这种主播，您给大家提简单的几个小建议吧。
1: 嗯，是好的。
0: 嗯嗯，
1: 首先的话就是刚才说到的，
0: 嗯，
1: 首先要自信。
0: 嗯
1: 啊，就是你要相信咱既然做自媒体，
0: 嗯
1: 啊，这个肯定有人喜欢咱这个风格的。
0: 嗯嗯
1: 啊，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
1: 啊，
0: 是。
1: 对，只有有了这样的自信才能坚持下去。
0: 是，
1: 哎啊，才能坚持下去啊。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平常心。
0: 嗯
1: 啊，就是刚开始遇到这个问题，
0: 哦，
1: 就直播的时候，
0: 嗯，
1: 哎没有人，
0: 嗯，
1: 啊这个直播间里没有人，
0: 嗯，
1: 这是很正常啊，所有的这个主播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这个阶段啊，
0: 嗯，
1: 熬过去坚持过去啊就自然而好了。第三的话就是不断学习，
0: 嗯，
1: 啊因为嗯毕竟的话他你想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0: 嗯，
1: 那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就是可能你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听到别的主播在讲，
0: 嗯嗯，
1: 啊可能说风格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它里面有某些点儿触到你，
0: 嗯，
1: 或者说有某些点儿你觉得很合适，
0: 嗯，
1: 也可以吸收到自己身上，
0: 哦，
1: 然后换种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啊，这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嗯，最重要是这三点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今天的阿杰啊，我觉得说的好好呀，也跟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你热爱主播这个事业，可以来尝试，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哪怕以后你说我不做这个房地产行业，但是说句实际点的话，你遇到自己想买房子，自己亲戚朋友身边人想买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给出一些比较中肯的相对来说专业一点点的这种建议，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回头看当年自己做出的买房那个决策啊，哎呀我当时怎么就当时就怎么就这么不懂呢，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遗憾在的。像您说的，多了解一些在这行业里面总归是好的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的，也都是希望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通过咱们主播也好，或者是您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听从了建议之后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当然热爱主播的事业的这些朋友们，希望你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真的是越做越好。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

0: 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4: 怀住了冰雹，怀住了黑雹，怀住了争吵的陪伴，怀住了失落，怀住了收获，怀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零星阵雨，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为主。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雨具。那么19到23号气温会逐步升温，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较低13到16度，你像23号最高气温29到31度，24号白天略有下降，之后也会再次回升，26号达到本周高峰，最高气温30到32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气温波动大，容易引发感冒，请您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老人小朋友尤其要注意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逗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为主。大家一定要关注最近临近的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雨具。那气温方面呈现先稳升后下降再回升的走势，一直到23号气温会逐步升温。20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较低13到16度。23号最高气温能达到29到31度，24号白天略有下降，之后会再次回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呢天气多变，气温波动大，容易引发感冒，请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老人小朋友尤其要注意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邢台段也是在刚刚11:14的时候全线恢复了正常通行，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三月十五号。

踏实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生活需要一点甜，无论外面天气如何。那这一时间呢，我们的直播间里绝对是阳光明媚、甜度满满的。各位午安，欢迎收听，这里是917悦动听，我是珊珊。那根据大家的一些说法啊，就说人的味蕾在中午的时候是最敏感的，能够品味出各种食物里隐藏的鲜甜。其实耳朵也不例外。那今天我们917悦动听呢，我们是有备而来的，特意为大家调制了一杯浓度超高的全糖音乐特饮，带着大家呢暂时去逃离一下充满键盘声和电话铃声的日常，让我们来享受一下30分钟单纯的上头甜蜜。其实说到甜蜜，我们从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啊就可以感受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歌哈，所以说呢，各位可以把音量调高一点点，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甜蜜教主王心凌和他这首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爱你。

怎么样，这首歌曲甜不甜？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刚巧在这个时间点走进直播间，可能会误以为走错了片场，误入到了一个充满粉红泡泡的偶像剧拍摄现场了。其实说到甜啊，不知道大家的笑点和甜点都在哪里，可能是一杯奶盖热饮，也可能是在路边看一只非常慵懒的猫咪，也可能是在朋友圈里那张不经意却很有默契的相片。那当然，我们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午间你被什么甜到了。而甜其实除了是一种味觉或视觉，它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去搜索我看行917，在我们的后台进行实时的互动。有的时候两个人为什么光看着对方就能笑起来呢？我觉得大概就是那种纯纯的浪漫感。接下来一首歌曲由阿萨和林俊杰带来的经典对唱，将梨窝和酒窝都揉进了这首旋律当中。

两个人对望不是火花四溅的电光石火，那是一种叫做踏实的舒服感。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播放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那首经典的《暖暖》。其实这首歌里的甜蜜不仅仅是男生女生那种怦然心动，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彼此的信任和陪伴的默契。歌词里有一段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小火车摆动的旋律，还有呢就是你说最喜欢暖暖，我也这么觉得。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正处于恋爱温暖期或者是正在渴望一份安稳感情的朋友，让我们把声音收小一点，在我们的午间静静地享受这份阳光般的治愈力，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暖暖。

怎么样？这首歌如果说拿小酒窝的热巧克力来形容的话，那是刚才的甜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是那种被温暖、被包围的感觉。有人说，世界上最甜蜜的两。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6，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中午陪伴各位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就是非常甜蜜、浓度超标的歌曲。那今天520，相信也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冒着幸福的小泡泡哈。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甜的歌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热恋如火，它可能是充满了一种小情绪的甜蜜，有点小可爱、小纠结，或者是小妒忌哈。有的时候心里想念的一个人，甜中就会带着一点酸，反而会让人更加的迷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梁静茹非常经典的告白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那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可爱，旋律呢也很轻快，但是歌词当中呢，却透露着我这几天突然不习惯，没有你怎么办啊，这种小依赖小情绪，还带着一点小小的矫情的甜蜜，瞬间是不是就有了画面感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甜蜜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永远知道用怎么用声音去描述一个小女生在爱情里那种百转千回的心事哈。你别说，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在午间去提神，因为它又好听，而且还带着一点小慵懒。

北京时间的12:20，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此时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收听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甜蜜，从我们的歌曲当中不难发现吧，真的是非常的甜了。那听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甜蜜的关键词其实都藏在了歌名当中，像爱你呀、暖暖、小酒窝，每一首歌都像刚刚出炉的甜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众多快歌里被称为非常甜蜜的神曲，不一定是他的主打歌哈，但是很多乐迷听了之后嘴角就根本下不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重温一下周杰伦的麦芽糖。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在午后的阳光底下，你牵着对方的手走过来那种麦芽糖的山坡，空气当中弥漫着那种黏黏的香味儿，歌词里甚至还藏着一些清甜的泰语里的一些我爱你的表达。

这一时间段，不管你是戴着耳机也好，还是在我们的车中哈，听着麦芽糖，我觉得这一时间段真的就幸福感直接拉满了。其实说到幸福，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呢，很多小小的细节也会让我们感到幸福。比如说，我们很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停车位，对不对？最近呢，邢台市来深化城市精细管理，聚焦非机动车乱停放的问题。那市城管部门呢，也是开展了整治，通过新施划超2.5万平米的停车泊位的扩充量，并且呢也建立了巡查加劝导加共治的一个联动机制，引导市民朋友们可以规范停车。那经过整治呢，人行道变得干净通畅，市民停车也变得更加方便有序哈。那相信停车有位，出行有序，是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的期盼。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听一首极致到极点的一首浪漫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呢并不算是一首新歌，因为到甜蜜的最后呢，我觉得最极致的浪漫就是年年的陪伴。比如说年轻时候的甜可能是牵起手和青涩的笑容，但是有一种甜呢，它的保质期是一辈子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把很多朋友在心中公认的一首最甜的歌哈，最甜的压箱底的金曲送给大家，因为它唱出了无论有多大风浪依然可以携手到老的安稳和浪漫。我们不需要海誓山盟，只需要最朴素最有分量的陪伴。是的，就是这首最浪漫的事。也许你身边正坐着同事，也许你在路上，那无论如何，希望这一期的音乐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尝到甜头，感受浪漫。

希望这一期的音乐节目能够让你在午后带上一些笑容，也感谢收听本期九一七悦动听，我是珊珊，我们用音乐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午间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看一下未来一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来看到了明天，也就是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同样还有阴有小雨出现。今天呢是阴有零星阵雨出现的。那到了24日白天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近期要出门的话，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的。再看一下气温。这两天呢呈现一个稳升后降再回升的趋势，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3日，气温呢会有一个逐步的回升。在昨天夜间到白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呢，就相较于前一段时间啊是略升了一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我们来看一下是29到31度，那最低温度是在13到16度左右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及时来关注天气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变，而且呢气温波动也比较大，容易引发感冒，所以要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老人和小朋友要尤其注意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好简单呢，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我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米阳光，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女朋友就跟我说了，她说我觉得吧，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你的女孩在一起。龙哥，当时我一听，我说妈呀，这啥意思啊？这想甩了我呀？这想跟我告别呀？于是我赶紧挽留啊，我说不是，我说不管别人有多好，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女朋友一耳刮扇过来了，咋了？我是跟这些美德都不沾边啊。柳暗花明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女朋友到夜市去逛，她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小东西，当时呢，老板真的是能要价呀，要价就要了30。女朋友就问老板，能便宜点吧？老板就不同意，然后女朋友呢就想讲价，讲到20，她说老板呢出来没带多钱，就20呢，20卖吧，老板。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在旁边就补充一句，哎呀宝贝儿啊，我这有钱呢。女朋友啪一下扇过来，不买了，走。所以龙哥，下次如果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少买点东西，学我这招，但凡她看中什么，讲完价之后你就说，没事啊宝贝儿，我这有钱呢。准保他不会再买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了跟我的女朋友求婚呢，我就假装学了看手相，我就骗她，我说我会看手相，然后我就含情脉脉的，我就看着她，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跟你说哈，你真别不信，你未来的老公绝对是一个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嫁给他你这辈子那算是享清福了。然后女朋友恼了，啥意思啊？想分手啊？我未来的老公咋不是你呀？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我也没看出来你是啊。余音绕梁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孩说了，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感情，就说哈，这个男人真心真意对一个女孩好，拿她当朋友，当自己，甚至当亲人，但是呢又不会对她的身体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纯正的感情。我一想还真有，那就是结婚多年之后的夫妻。来，丽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洗了一下脑，我说了，

自己甚至当亲人，但是呢又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纯正的感情？我一想还真有，那就是结婚多年之后的夫妻。来，丽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洗了一下脑，我说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知道不？他不是，我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你不用批评。

0: 是木望。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今天要分享的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卓，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犯过错吗？我经常犯错，而且昨天正上着节目呢，领导说你又错了。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回老家，当时呢经过老家那个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压死了一只小鸭子，我就赶紧下车看呀，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我这鸭子是你家的不？小男孩就特别仔细看了看，说

0: 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我这鸭子是你家的不？小男孩就特别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叔叔，我家的鸭子没那么扁。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太难了，熬夜吧他对不起身体，他不熬夜吧又感觉对不起自己，熬夜吧他就不健康，不熬夜吧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所以你知道吧，我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不健康的理论，叫人固有一死，不如熬着夜笑着死。蓝天白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有没有5年计划？咋说呢，你龙哥也是曾经想过，哎，你说这未来5年大龙会变成啥样呢？我就希望哈，这5年之后的今天，我能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份小有事业的成就，还有一张未显老态的脸庞。当然，我更希望的是还有一个大致合拍的伴侣，那就太好了。当然，我也希望5年之后，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都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还喜欢大龙。阿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坐地铁喜欢啊？不是坐高铁喜欢坐什么位置？哎，我最近一次坐高铁不是去那个哈密吗？我发现我自己有个毛病，啥毛病呢？出票之后吧，我就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去高铁站的路上，我再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座位号。我进站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车位号、座位号。候车厅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这个车厢号、座位号。我检票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找到车厢号的时候，我再看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我上高铁的时候找座位的时候又看一遍。总之，我只要是从买一票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断的看，不断的记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哈、啊，而且自从有了电子票之后，我感觉那张票它就是有一个显示功能，告诉我到底坐在哪儿。但是明明它写得很清楚，但是我就是记不住。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人如何才能快乐？哎呀，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遍了，你听龙哥一句啊，我真的想再说一遍，当你学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就是你拒绝之后而且不带有任何的愧疚感的时候，你的快意人生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想要快乐得先从拒绝开始，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啊，当你拒绝别人之后，你不觉得有任何愧疚，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领导给我派的活我拒绝了，我没有什么愧疚的，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接受，在这个时候你的快意人生才真的开始。阿里山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最大的白日梦是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啊，是真的想问问大家呀，有没有什么捐款渠道啊，能让这些明星给我捐点钱呢？我真心想问一句哈、啊，就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让那个明星给我捐款的渠道。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帅哥，我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最近俄航南空城因为太帅气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哼，我本来想看看他有多帅，一看，我知道女听众比较多，大家都看看吧。那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回复帅哥，接下来让你看看这个走红网络的啊，确实挺帅的。哎、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帅哥，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

咱们来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直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给我回复帅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回复帅哥。哎呀，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哈，确实颜值即正确，让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这是来自凤凰网的消息。近日啊，一段俄罗斯航空公司一位动作帅气十足的男空乘，因为在飞行前讲解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走红，网友们甚至试图找出他的航班号，一睹他的现场风采。这热情的网友留言说了：“妈呀，这气流颠簸都害怕他。第一次认真的看完所有的讲解，花了经济舱的钱，却看到了商务舱的体验。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好了呢。”

哎，知道吗？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种啥感觉？感觉下一秒他要用那个面罩勒我了。首先向大家展示的是如何使用这张安全须知卡。妈呀，看完了之后我真的想看下去。我原来以为长得帅没有钱，有钱的长得不帅，直到遇到了我自己，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两者兼备，就是既可以丑又可以没钱。别说了，大龙确实没他长得帅。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回复帅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开始了啊。那么最近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找工作是吧？最近啊，郑州一个超市招聘福利引来了千人投简历。妈呀，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河南郑州有网友爆料啊，这个郑州一个超市员工底薪6000起，部分的岗位底薪甚至达到了10000。其中啊，入围复试但未被录取的人员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这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当时的超市为先锋生活超市印象汇店，由于招聘的待遇比较高，且入围未录取还可以领取购物卡，该超市发布了信息3天就收到了2000多份简历。这超市啊就不得已提前关闭了招聘通道。

0: 敢问路在何方？这本儿路在脚下。哎，不得不说啊，这个超市确实不错，底薪10000，我确实没想到。如果不是我知道我领导在收听我的节目，我就直接就是说还留在原单位工作。哎，但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让这个胖东来把这个超市文化再开始拓展一下。你看，就慢慢的蔓延到了每个行业吧。你看，胖东来了之后，已经开始在超市里面有了显现了，能够带动多少其他的行业的老板加入呢？虽然高薪不符合资本收割的规律，但是他得民心呀。从餐饮到超市，但凡是劳动者把劳动者当家人的，那把消费者当我们的家人的，那没见哪个不好的。这就叫做格局，也叫做符合天道。我也希望这样的超市能够日进斗金。哎，如果就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正在听大龙的节目啊，那个还需要人不？那个底薪10000的那个岗位还需要人不？大小算个人名吧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帅哥两个字，让大家看到这个俄航帅哥哈。这个旭慧给我留言说，大龙这帅吗？你成功骗到了我。哎，那说不定在你的审美观当中，大龙比他帅。哎，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民警理个发，顺便啊帮这个理发师止损了10几万，这是来自新闻周刊的消息。7月11号啊，在湖北的襄阳，民警下班理发，这个听到啊这个理发师打电话说要点一个链接再输入验证码，越听越觉得不对，一把就把手机给夺过来，一看帮老板挽回了10几万。原来啊，对方称这个理发师预订的机票啊因为航班延误需要点击一个链接进行理赔，但是链接并不是官方的链接，一点进去容易出问题。

看你让人家吧，这个理个发还加个班，真的是辛苦了。这个打电话给我发链接，反正我是一律不理啊。最近呢，这个网上呢骗子多，就怕爸妈上当。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防骗的知识呢，我就编成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身边有个朋友，那个小军呢，最近遇到什么非凡呢，就遇到什么，就哎呀骗局太多了。然后就每一次我都跟他讲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爸妈就渐渐觉得有问题了。他说，儿子啊，你是不是你们朋友圈里的扫把星啊？咋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把把都被人骗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又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毛宁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这首歌的成功宣告了中国唱片业的成功起航，走向了相对成熟的阶段。随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走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这是一期复古歌单，你一定有听过这些旋律。其实之前我就有做过同名的歌单，但是那个时期的好歌也太多了，所以佳丽打算在之后多多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一个系列的歌，也是对父辈青春的致敬，以及我们童年的缅怀。接下来这个熟悉的旋律是哪首歌呢？

没错，这首歌就是卓依婷的《兰花草》。这首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伴随着我的童年不停地回放，以至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老家的味道，那个大大的录音机和大梁自行车，以及满院子的玉米，还有路上铺满了一片的那个麦穗。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是否》。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毛阿敏为电视剧《渴望》录制的同名主题曲《渴望》。这首歌也有人叫它《悠悠岁月》，是毛阿敏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作。当年在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歌曲盛典上，全程就是以这首《渴望》作为背景音乐，因此可见这首歌的意义。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情，生活需要真诚地去面对，执着地追求。当年齐秦和

1987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与香城唱片公司合作，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一首伤感的情歌。马兆骏根据李碧华擅长的抒情音乐风格谱写了一首舒缓的曲子，而刘振美根据该曲作了词，将一个即将要出嫁的女子要与自己深爱的男子诀别，嫁作人妇的内心世界描写得非常的细腻，并把这首歌命名为《心语》。后来1993年又将原版的独唱改编为了男女对唱。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毛宁演唱的《心语》。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他笑弯了腰。这首歌也太经典了吧。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我们喜欢听老歌，回忆过去的时光，是因为过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留恋，每一次回忆都充满了幸福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追忆有个我。在李翊君和李复兴演唱过的《评剧》中唱到，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来听李翊君、李复兴的《评剧》。

频聚是扶贫的贫，就是像扶贫一样，有一段时间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却要彼此分开。人生就是这样分分合合，我们总没有办法和朋友永远都在一起，即使是亲人也有悲欢离合、相聚离别这一说。在王杰一无所有的时候，王杰的第一任妻子将自己交付于他，两个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在天桥下面举办了简陋的婚礼。后来王杰去当兵，把妻子托付给了母亲，但母亲却把他的妻子逼走了，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带着无法弥补的愧疚，他写下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真情实意的歌总是会很打动人，也让这首歌走进了人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郑佳丽的佳丽。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是非常深刻的。小时候在老家住，晚饭过后我爸妈总喜欢带我去邻家串门，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小时候的乡间小路是比较黑的，月亮的光就相对比较明显一些。我喜欢拉着我爸妈的手抬头看月亮，我爸就会给我唱这首歌，问我，佳丽，你看月亮是不是一直在跟着我们，为我们照明呀？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月亮，觉得它很贴心。今天的歌单叫做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在我爸口中听到的，来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这首《新鸳鸯蝴蝶梦》是电视剧《包青天》里的经典歌曲。我刚刚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想当年最怕停电，停电了就没有办法看老包了，最喜欢坐在安水池上对着小伙伴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动，村里的小伙伴们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各种线上的游戏也没有，但是摆摆家、捉迷藏、跳绳还有捉蜻蜓都非常的好玩。可是现在我发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蜻蜓了，想来也是很怀念小时候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杨钰莹的《晚霞中的红蜻蜓》。

人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停在我的心里，我永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歌你听过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老家的堂屋里有一个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添置的。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磁带，我爸妈很喜欢听歌，所以家里这台收音机就从来没有断过声。每到了周末闲暇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放歌，这首满文军的《懂你》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小时候听歌不懂唱的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好听就记住了，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些歌讲的是什么。有很多老歌都被重新的演绎过，一首歌就可以带你回去那个年代。在电影《驴得水》里有一首歌叫《我要你》，任素汐和老狼合作的那一版里加入了任素汐演唱的一段天涯歌女，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了当年那个年代，也让我们回忆起这首情意绵绵的歌。来听凤飞飞的《天涯歌女》。

听完了这首凤飞飞的《天涯歌女》，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在我整理歌单的时候，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小时候我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打碎或者是损坏，爸爸责备我的时候，我总会说自己是不小心的。每次我说到不小心，我爸爸就会唱到，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不小心我爸已经是满头白发，而我已经成为大人了。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988年，著名的歌手范琳琳研发的西北风唱腔让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随后众多的女歌手纷纷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北方的特色，不管是唱腔还是曲风，都有一种北方的豪迈，高亢豪放。说起豪迈大气的歌，大侠霍元甲是真的有一种气势在。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小时候这首歌是我的起床歌，因为我爸每次早上喊我起床的时候，都会在我的耳边大声地唱道，睁开眼吧，该起床了。真的是不得不印象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以前小时候听的歌都很有年代的特点，有很多很具地方特色的歌，而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歌大多都是流行唱法之类的。

讲理想啊爱情的居多，想到曾经的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真的是非常有时代特点了，讲述了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时，正逢满山的山丹丹花开，于是这首歌便记录了当时

0: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1度，空气指数48，属于优，伴有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6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您的是，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是先稳升后下降再回升的走势。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气温呢会逐步升温。20号夜间到21号早晨呢，最低气温大概在13到16度。23号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24号白天气温略有下降，大概在24到26度，之后会再次回升。26号会达到高峰，大概在30到32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这一周呢雨天比较频繁，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是外出时还是最好携带上雨具，以防淋湿。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请注意出行安全。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李琛的《窗外》，有很多老歌我们都有听过，却不知道它的名字。这首歌是我这次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名字的。年少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听过却不知道名字的歌呢？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也一定有听过，但是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

你想到这首歌的歌名了吗？这首歌就叫做《执着》。我们刚刚播放的是田震演唱的版本。关于梦想，我们总是执着的，毕竟如果没有拼搏过的话，没有追寻过梦，好像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忧愁心情不断的寻找。来听这一首苏有朋的《背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首《雾里看花》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假冒伪劣的产品最多的就是化肥、农药之类的，阎肃老先生就想，总不能我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写进去吧，也不能把手表、皮鞋、羊毛衫、热水器都写进歌里。想来想去，就把那些假的、差的、坑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为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认真的识别。灵感一闪之间，于是就有了这一句经典的歌词。很多歌曲都会选择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创作，非常形象和准确，同时也增添了歌曲的艺术性。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感谢你这一时段的温暖相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秀芬的《余光曲》，这首歌是电影《余光曲》的同名主题曲，深情地唱出了旧社会常年漂泊在海上的穷苦渔民的艰辛劳动的生活，反映了渔民愁苦困顿的心情。1934年6月14号，影片首映之后，这首歌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第二年，因为影片获得了莫斯科展出汇演荣誉奖而名声大噪，传遍了海内外。后来在电影《归来》当中，以这首歌为创作蓝本创作的《跟着你到天边》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伴随着这悠扬的歌声，让我们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最近有没有追哪些综艺或是电视剧呢？其实在影像世界里面，眼睛在旅行，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故事。在追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主人公一起紧张，或者甜蜜，或者可以理解为你操着比编剧还要多的心？有没有哪些电视剧是你对编剧不满意的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尾是哪一部呢？影视剧中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这是开场歌，我们听到 Eason 陈奕迅《10年》。

这是一次陈奕迅的一首《十年》，其实每首歌曲也是一个浓缩的故事，有开端，有高潮，也有结尾结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你看过的影视剧，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追剧吧，而这个话题呢，也是其中热议的一个点了。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局是哪一部？也想看看朋友们是持怎样的观点。看到子子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我本来是希望夜华和师父是同一个人的，谁知道他们是两个人。另外呢，范儿说《清平乐》看得很揪心很虐心，怀吉和灰柔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个结局，一点没有电视剧该有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电视剧我倒觉得很多电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作为观众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电视剧还真的未必，有很多悲剧性的结尾，到最后可能很多你喜欢的主人翁都已经不在了。另外看到钟说《庆余年》的结局还没有等来，滕子京就死了，他是范闲最好的朋友手下知己，而且呢以那样惨烈的方式，不接受不接受完全不接受。666说《红楼梦》热闹开场萧条收场，怎一个惨字了得。在你看过的电视剧当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追过的那些剧，哪些剧给你留下了这样的遗憾，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我是橙子，来听这是梁静茹的一首《听不到》。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0: 却不能不感伤。
1: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最近在追剧吗？在你以往追过的剧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或是哪几部的结局你不能接受？对这种编剧有质疑、有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看到平台上的金竹 Joy 说《仙剑奇侠传》啊，《十年之约》，最后只有李逍遥一个人孤单存世，亲人、爱人、朋友都不

在了。这样的结局真的会让当时非常入戏的观众朋友们感到非常的遗憾。还有这是春水初生说青云志意难平啊，不是汉堡包说金粉世家金燕西婚前有多甜婚后就有多虐，一场大火之后青秋抱着孩子万念俱灰的离开了，男主被白秀珠耍了，男女主人公坐上不同方向的火车再也没见。哇，要不是你这样讲我都快忘记这部电视剧的一些细节的内容还有结局的画面了，一点点回忆被你勾起来了。指引有你说楚乔传楚乔传还是楚乔传，不知道在大家所追过的影视剧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结局不胜完美让你意难平的，都可以在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当中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讨论，来说说看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接着我们来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1度，空气指数41，属于优，伴有东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6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各位的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比较低，大概在13到16度。23号最高气温大概在29到31度，24号白天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大概在24到26度，之后会再次回升，大概在26号的时候会达到高峰，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本周呢雨天比较频繁，好在雨量不大，不过呢出行还是建议您携带好雨具，以防淋湿。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出行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变自己。
1: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的影视剧。在你所追过的影视剧中，有没有哪些是你不能够接受那个结局的？或许那个结局让你意难平，或许呢会给你留下一些遗憾。这里看到了永远 happy 说啊，那绝对是《兰陵王》啊，太心疼全员了。去奔跑啊，说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太意难平了。另外呢也看到了，这是常思说小鱼儿与花无缺，结局给我的童年可是造成了非常多的阴影啊。不知道朋友们追过的剧里面有没有哪一部让你觉得结局不是不尽完美的，是你感到很遗憾不能够接受的。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阅历不断的增加，可能我们的梦想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梦想你把它设立的太大的话，可能就会很难实现。先设立一些小的梦想，小的目标，好像距离实现就没有那么难了。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我是李梦娜，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想把家族的事业给做好做大做强，现在终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既然想去做一件事，就要把它给做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朝阳公园，那儿正在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由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指导，规格很高，并且全程免费。为此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行业的专家，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远瞻计划的社会实践导师王磊。王磊老师呢，也是深耕文创设计10多年。一会儿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逛一逛，从 IP 设计的角度看看这个市集到底有什么门道。好，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去现场。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最近非常火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欢迎王老师。
6: 大家好，我是王磊哈。老师就先别老师了，我们就可以朋友吧。我完之后，我带着大家一块看一下我们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产品吧。
5: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啊，就是最近咱们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太火了啊，所以呢，我们来到了这儿之后，逛了一圈之后，我是有点这个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如果你想好好逛的话，起码得2-3个小时。所以呢，今天我跟王磊老师，我们可能略显走马观花的去带领大家逛一圈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意义的，王老师也会给我们

0: 去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路线呢，咱们就先从这次市集的这个文汇八方地方文创品牌展这个开始。
1: 好啊，
0: 啊，这个文汇八方啊，它是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非常优质的文创产品。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咱们就从咱
1: 北
0: 京开始，
1: 对，从北京开始，
0: 咱们就从北京开始。进了场馆之后呢，您找到这个北京礼物，就是我们今天的起点了。北京礼物这个 IP 最近这几年好像也挺火的，好不好？
2: 对，
0: 很多的像机场啊、火车站啊，我们都能看到。
2: 而且它现在是基本上各个馆里面优秀的文创产品，好像都聚集到了北京礼物里面来。
0: 啊，是吗？
2: 对，
0: 哦，
2: 有一些比较火的，你像我们刚从这儿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万寿寺
0: 啊，
2: 万寿寺的冰箱贴现在非常的火爆，大家在万寿寺里面反而买不到。
0: 为什么？为什么在万寿寺里面买不到？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哪个冰箱贴，咱们进到这个北京礼物的这个里面看一眼啊。为什么说这么火爆，甚至买不到呢？
2: 对，你看它这个就是万寿寺北京艺术博物馆，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北京艺术博物馆。
0: 是，您拿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像屏风之类的。
2: 冰箱贴。
0: 冰箱贴。
2: 对，它是通过玉兰花后面看到的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景，但是它是一个双层的设计。
0: 哦。
2: 对。
0: 这个就是在万寿寺买不到，但是在这儿可以买到。
2: 是一个限量的款了。
0: 那说明。
2: 对，有点供不应求了。
0: 对，那说明我们可以说是把各种火爆的产品都汇聚到了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当中。哦，然后我发现这个北京礼物里面有很多熊猫的元素啊，这是不是也算是因为北京作为一个这个国际大都市、国际交往中心，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不知道熊猫到底是北京的还是四川的，他就知道熊猫是中国的，是吧？来北京了，就是买点熊猫的这些文创回去也都是很正常的。
2: 可能熊猫在国内算是代表了，
0: 对，算是中国的代表之
2: 一
0: 了。
2: 对，
0: 嗯，
2: 其实这就是北京礼物跟各个企业合作，
0: 哦，
2: 包括跟各个品牌合作的一些集合吧。其实北京礼物算是也不光代表北京了，
0: 对，这个
2: 算代表全国的意思。
0: 王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北京礼物这个单元的最边上有一个展板，上面写着百余家企业合作啊，还有这个四大运营商，千件旅游商品，六大门类，这确实是品类够多的了。可以说是汇聚了很多地方的精华，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万寿寺啊，
2: 万寿寺算是一个代表吧，
0: 啊，
2: 因为这个产品确实大家在小红书上炒得很火，
0: 嗯，
2: 对，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最前面也说了，走马观花，为什么走马观花呢？因为这个里面好的东西、值得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咱们从北京礼物出来之后，斜对面就是故宫博物院，哎呦，这里面人可真多呀。故宫博物院这个 IP 最近好像也挺火的，
2: 这不是最近了，从2014年一直火到现在了，
0: 一直火到现在，火了十多年。
2: 其实文创这个词儿基本上就从国内就从故宫开始的。
0: 哦，是吗？
2: 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知道的各种文创产品能够大卖，基本上好像都是在故宫开始的。
0: 嗯，
2: 像最早的口红啊，包括一些故宫的这个佛珠的耳机啊，这些包括到现在的一些漂亮的冰箱贴基本上都是从故宫出来的，
0: 啊，对，走进了这个单元就能感觉到它里面很多东西都非常精致，就像您刚才说的口红，还有那个小罐的是什么胭脂吗？
2: 对，
0: 胭脂啊，还有各种比如说茶具呀，啊，然后杯子呀，啊，都是古色古香的。
2: 这边算是一个马年的特定文创了。
0: 哦，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马年新年的这个元素还是挺火的，周围有很多人都围着看。
2: 因为马的这个形象和寓意还是对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哎呦，这里面还有那个石狮子呢，而且还是就是金色的，它肯定不是纯金的，但是它很好看，估计是铜呢，它就是像是这个大家经常能在那种特别大的宫殿呢，啊，或者什么的看到的那种石狮子，特别威严，差不多也就只能是这速度了，是吧？咱就是从故宫博物院这个里面出来吧，
2: 这大概讲一个都够讲一天的了。
0: 是啊，够讲一天的了呀，那可真是挺厉害的。故宫博物院的邻居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2: 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很爆的产品就是凤光冰箱贴嘛。
0: 哦，是吗？
2: 对，
0: 到时候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个。但是我一看这个咱们国家博物馆里面有一半的区域都是卖咖啡的，而且卖的好像应该挺不错的。
2: 那大家来北京旅游好像首选的带的礼物就是凤冠。

0: 的便利贴，
1: 在它这个单元的 C 位啊，叫九龙九月关
0: 凤冠，九龙九凤冠，
1: 九龙九凤冠，对，刚才离得有点远，这确实是看起来很精致，而且它是一个以蓝色为底色的一个凤冠，
0: 对，
1: 哦，
0: 而且现在它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什么了？
1: 什么呢？
0: 大家以前在北京走的时候带一些什么稻香村呐、啊，带这个带，但现在反而都带了一些冰箱贴回去了。
1: 哦，哎，这个冰箱贴，我觉得在全国各地的文创产品当中都挺火的。哎，您刚才摇晃它，它还会抖动，是吧？挺有意思的。我之前呢，就是听来过的那个同事介绍过，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啊，他们的口中呢，就是说新文创市集里面想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发现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个展厅当中，或者说这个单元当中，它有很多的很卡通的形象。
0: 对，它是把
1: 这个很有意思，
0: 建筑上的那个螭纹变成了卡通形象呈现出来，其实它的寓意还是挺深的。
1: 哦，
0: 对，
1: 对，就是建筑上那些叫什么
0: 神兽，
1: 神兽是吧？
0: 螭纹，
1: 螭纹。这长得挺吃稳的，长得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哦。然后它的斜对面还有一个，那应该也是凤冠吧，就一直在抖动的那个，
0: 应该就是您说的那个一直可以抖动的、
1: 啊、这好像据说是限量款，每天上午限量卖多少个的那种，就一直在抖的，叫闹鹅扑花金钗啊。虽然呢它在那儿摆着展示的它已经不卖了，因为每天上午限量多少个，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围在旁边。咱们找工作人员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因为这款冰箱贴的话，是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难制作。
1: 嗯，
2: 因为它包括咱们可以看到那个，它是有上面有很多小弹簧，有点比较细小，它是由人工一个一个由把弹簧跟上面的小花进行焊接。
1: 嗯，
2: 这样产能的话就根本上不去，然后导致于咱们现在就是只能说是进行一个限量购买。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是有两场。就是早上上午10点一场，下午4点有一场，每场的话是限量90个、
1: 嗯、
2: 然后每人的话是限量一个。
1: 那这个是根据某一个文物复原的吗？还是我们创作 的？
2: 是咱们根据文物复原的。咱们这个文物元素的话是由李英俊的那个闹鹅金钗、
1: 嗯、
2: 然后那个头饰来进行一个开发，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嗯，好嘞好嘞，谢谢。我以前以为只有上午是限量的，然后它现在是上午和下午两场限量。确实我感觉就以它的这个火爆程度来讲的话，你看现在还那么多人围着呢，可能确实得需要限量，
0: 再加一场哈，
1: 再加一场，它做起来比较难啊、所以呢，它可能产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好，我们现在也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馆里面出来了。这对面的是河南，旁边是敦煌，都挺火的。然后再旁边是上海、山东，哎，还有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那咱们还是先看看国家自然博物馆，这个里面人也够多的。我估计小朋友们应该是喜欢来这儿的比较多，一进来就各种什么恐龙蛋呐、啊、恐龙化石啊，啊，还有各种小摆件儿。哎，其实王老师，我觉得这个每个馆啊，它吸引的这个客户群体，好像就
0: 是
1: 你挺老远就能看出来，
0: 是这样，
1: 是吧？这个就是一看小孩就愿意逛。确实里面也都是，
0: 尤其是这些盲盒系列
1: 啊，
0: 然后对年轻人对这小朋友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1: 嗯，是这个里面以绿色为主要的色调，对，动植物的卡通形象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冰箱贴。为什么冰箱贴这么火呢？王老师，
0: 冰箱贴因为这个载体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最简单最入门的一个载体了。
1: 嗯，
0: 大家可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载体。大家可以说买的时候，包括消费者啊，包括从业者，包括制作者设计者，大家可能说最好最性价比最高，在这个中间流通最方便的一个载体。
1: 是啊，有的时候逛的时候啊，比如说在某些景点逛完之后，就有一种主动想去找冰箱贴的那种冲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0: 对，
1: 然后怎么能证明自己到此一游呢？你往上刻字儿，
0: 对对对，
1: 指定是不行，是吧？
0: 所以说冰箱贴就成了选择了。
1: 然后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照相，那你有的时候你得特意翻手机你才能看着。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买了当地的冰箱贴，往冰箱上一放，一走一步就看到了这个冰箱贴，就想起了那段美妙的旅程。
0: 是的，是的。
1: 好，出了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之后，这么近那么美，
0: 中国。

0: 我们到了河北馆，啊，河北馆呢看起来就跟前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顾客们年龄好像都偏稍微偏大一点。
1: 对，这说话得小点说。
0: 对，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河北馆里面一看里面好多的类似于文玩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手串儿，啊，还有茶杯，还有一些摆件儿。
1: 还是很漂亮的，因为我家乡就是河北嘛。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口号就太火了。
0: 对，
1: 那么见到了美，周末到河北。
0: 没错。
1: 所以河北还是有很多好的一些工艺吧，就包括咱们刚刚说的那个玻璃的工艺，这是河间的玻璃的工艺，他们是以做玻璃杯啊，好多保温杯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0: 哦。
1: 但是它现在有一些吹制的一些各种的工艺品呢，包括玻璃珠啊，做成一些漂亮的首饰，其实也是很精致的。
0: 嗯，
1: 对，那这个就是它的定州的这个白瓷，白瓷，它做的一些产品，但也属于我们北方特色的一些瓷品。
0: 嗯，就很漂亮，很干净。
1: 出来的东西也很漂亮。
0: 嗯，对。而且还有一些看着镂空的，您看，
1: 这
0: 如果说拿灯光照一下，会觉得它特别漂亮。
1: 但这个是不漏的，是吧？
2: 不漏的，不漏的。
3: 它这个瓷器它是不会漏的，因为它是做的定窑的镂空工艺，然后雕刻之后给它上了釉水，这两边里边外边都有釉子。
1: 刚才就是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或者灯光的问题，最开始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纯白色的一个杯子，但是当到了一定角度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透的，看着像镂空似的那种，
4: 还是挺漂亮的，
1: 很漂亮。如果要是装上茶，可能会更漂亮。
4: 对，
1: 啊，装上茶叶的话，就会更漂亮。河北它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地形地貌，在河北省一个省里面都有，
4: 都有呈现
1: 啊。对，所以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里面刚才看到的那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我觉得应该能算是文玩，是吧？
4: 对，
1: 比较有
4: 新文玩吧。
1: 从河北出来之后，旁边是我们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最近也有一个展特别火，玉米黄金美洲豹，雅安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这展最近也特别火，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再走出来对面的话，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展了，里面也很火，而且呢，里面感觉女生比较多啊。
0: 对，国家图书馆其实就以文字见长了
1: 啊，
0: 其实好多东西它都会给人一些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触动。
1: 这离老远看着它中间放着一个建议全文背诵的书评，
0: 这个可能是不是从这个《满江红》来的全军覆诵的那个概念？
1: 还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这书皮儿，
0: 它其实它这个结合得很好，
1: 嗯，
0: 它是书皮嘛，
1: 嗯，
0: 它反而包的是书，而且整个写的就是我们周总理说的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对，
0: 整个排版也漂亮，
1: 是的，嗯，很好看。您刚才说这个对，就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读书读得更有劲儿，对吧？
0: 对，所以说便利贴也不是它唯一的载体，反而说这个让大家应用起来会觉得这个文创会觉得更适合这个品类。
1: 嗯，
0: 对。
1: 经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除了便利贴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好像值得我们更加的格外的关注。
0: 是这样，
1: 这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甲骨文的一些 IP， 还有山海经的一些文创产品。
0: 但是它，你看它结合的非常有意思，它会把它的《山海经》的一些动作和一些现代的一些语言、
1: 啊、
0: 当代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1: 啊、是，什么你咋不上天呢？
0: 对，帝江它有翅膀，它会写的你咋不上天呢？
1: 啊、
0: 对，
1: 啊，这些东西您都认识？
0: 对、
1: 啊、，So what？ 这是什么？鸟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鸟头的人，
0: 他会把他的动作和现代结合一下，
1: 啊，
0: 那又怎么样了？对
1: 对，走到了最里面。挺有意思的，我发现王老师被一个小产品吸引住了。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目前截止到目前，大家能猜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吗？上面画着一个鲁迅先生，因为现在可能很多话大家都说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或者说孔子
0: 曾
1: 经说过啊。这个 IP 就是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太有意思了，
0: 他可能说，包括鲁迅之前说什么家里有两棵树，
1: 一
0: 棵
1: 是枣树，
0: 另一棵也是枣树、
1: 啊。
0: 其实这些语言对于以前来说大家没有感觉、
1: 嗯，
0: 反而在现在这个玩梗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后来他很。

0: 对，
1: 孔子曾经说过，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IP 就是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太有意思了。
0: 他可能说，包括鲁迅之前说什么家里有两棵树，
1: 一
0: 棵是
1: 枣树，
0: 另一棵也是枣树、其实这些语言对于以前来说大家没有感觉，反而在现在这个玩梗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后来他很多很多的话都变成了一些我们玩的一些梗。
1: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以各种形式出现，
0: 钥匙扣啊，冰箱贴呀、包括一些便签儿。
1: 博物馆的形式出现，它确实不会有这种词儿。
0: 但是天津的基因还是在的。
1: 啊、是，
0: 对，善有善报，海报。
1: 这是哪个？哦，
0: 海洋博物馆。
1: 海洋博物馆的，居然是善有善报，海报。太有意思了，这可能只会在天津出现吧。
0: 对，
1: 居然还有鸡毛掸子，是我看错了吗？
0: 是鸡毛掸子，
1: 真是鸡毛掸子。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机构？金门
0: 菜市贡品。
1: 哦，还是很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色彩和气息的。行，从这个天津馆旁边有一条小道。逛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一种感觉，其实像，这样的这些，你比如说你管它叫市集也好啊，或者叫什么游园会也好啊，这种其实挺多的。但是呢，这么大规模的，然后每个单元都这么权威的展，好像仅此一家。
0: 对，
1: 啊，所以本次的这个也称作是国家队出手，各省。包括各个这个地方的组织都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从天津的展区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小路，出来那条小路之后呢，往左转这一溜啊，也是藏龙卧虎，中国数字文化集团门口也是有很多的围观群众。然后快到头的时候再左转，你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里面也是很多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以文字见长的，
0: 对
1: 吧？他上来挂着一件衣服，上面写着
0: 面朝大海
1: 春暖
0: 花
1: 开。哦，后面是什么？我看看这衣服，真的，八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这八个字之后，
0: 孩子，
1: 对，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就会想起自己很多的一些往事，啊，然后他旁边的这个卖的这个包，这算是包吗？还算是一个袋子？
0: 手提袋了，
1: 编织袋的那种材质，上面写着思想包袱，还有偶像包袱，这也都很有意思。文字的力量确实是非常伟大的，
0: 所以说他触动我们这些。
1: 嗯，
0: 你看，包括这个我这半辈子，
1: 嗯，
0: 老舍，
1: 红色小纸船，
0: 对，其实很多元素符号都是从文字出来的。
1: 嗯，
0: 但是真正触动我们的就是这些文字。
1: 嗯，是的。
0: 那包括今年马年，大家拍马屁，
1: 哦，这是一个
0: 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1: 这是一个背包吗？但是做的就是一个，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形象。
0: 其实每个产品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小文化
1: 哦，你看这前面还有荣宝斋的一个小单元，我没想到荣宝斋也出那种很卡通的形象了，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中华书局、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啊、人民文学出版社，

0: 特别的。它对面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面有三星堆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前两年在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办的三星堆的那个展，我印象特别深刻，人也巨多。
1: 没办法，三星堆本身就带着神秘。
0: 是，对，它可能不光是吸引国人了，
1: 对，
0: 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这个文化或者说文明。哦，再往前走就是活力广东时尚湾区。这每一个都是，有的是一个省，有的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机构。
1: 对，
0: 他们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
1: 青海。
0: 哦，这么多人，青海，大美青海，青海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太火了。它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些这个文创的玩具啊，然后冰箱贴啊、手串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很有
1: 传统的一些唐卡。
0: 对，还有一些画，引得很多的人围观，真的是很精美做的。回过头来一看，云南的人更多，好像已经进不去了，咱们挤不进去了，王老师。
1: 云南也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呢。
0: 没错，特别是到了这个冬天或者春节期间，
1: 对，
0: 人实在是太多，太火爆了。
1: 所以说每一个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属性，你像三星堆就比较神秘嘛。
0: 对，
1: 那云南相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还是比较有异域特色的。
0: 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挂件，也是有很多人在围观。这好像人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看来是这个上来人了，旁边的吉林人也很多，还有安徽，再往前走就是海南的文创，还有新疆的文创。哦，新疆的文创好大呀，就好像它的面积一样。
1: 但新疆整个呈现完全不像新疆这个地方的呈现，还挺高科技的哈。
0: 是，很高科技的一种展现形式，但是里面卖的东西呢，还是有很多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很多。
1: 对，
0: 王老师，就是刚才咱们走了这么一圈，走马观花的走了一圈，您觉得有哪一个文创的一个产品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让您有一种想要掏腰包的冲动？
1: 那我因为我本身属于相对文艺一点的吧，所以我还是觉得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对我来说会更有吸引力一些。
0: 您说说那个我实在没说过那句话吗？
1: 那也不一定，我实在没说的，他门口的那个就很喜欢，什么全军覆宋啊，为中华崛起读书
0: 啊，
1: 对
0: 对对，那真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挺能触动我的。
0: 是，
1: 那大家消费也是情景消费，无非是触动到你，你就会买单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刚才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价格，我觉得属于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产生了这个购买的欲望之后，你看到那个价格，可能多数人都不会打退堂鼓。
1: 对，不会劝退你，反而会让你去愿意消费这些。
0: 是的啊，再往里走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江苏的这个单元，还有辽宁省博物馆的单元，
1: 再往前就是大师的非遗手工。
0: 对，大师的非遗手工，可能
2: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崛起读书啊，
0: 对
1: 对
0: 对，那真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挺能触动我的。
0: 是。
1: 那大家消费也是情景消费，无非是触动到你，你就会买单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刚才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价格，我觉得那属于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产生了这个购买的欲望之后，你看到那个价格，可能多数人都不会打退堂鼓。
1: 对，不会劝退你，反而会让你去愿意消费这些。
0: 是的啊，再往里走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江苏的这个单元，

0: 辽宁省博物馆的单元，
1: 再往前就是大师的非遗手工了。
0: 对，大师非遗手工，可能这个大师的非遗手工的部分更多的以展示为主，是吧？它有很多的展品都是锁在玻璃柜里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美，
1: 应该就相对名贵一些了。
0: 嗯，是，所以是大师嘛，
2: 看一下吧。
0: 对，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摆件，应该是这个供展卖的，然后也围了很多的人。
1: 其实现在很多产品，非遗的产品已经跟现代生活比较贴切了。
0: 嗯，
1: 也不高高的是在展柜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呈现了。
0: 嗯，逛完了这个大师的作品之后，我们就算是很匆忙的逛了一圈了，在这个主展厅里面逛了一圈了。
1: 对，
0: 当然外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那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到这儿，
1: 好，
0: 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跟王老师，我们两个领着大家到外面去逛一圈，一会儿见。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最近非常火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还是再次感谢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谢谢王老师。
5: 大家好。
0: 哎，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文会八方，从这个规划馆的东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地方叫做这个文博文创啊，
1: 对，还有非遗好品，
0: 对，
1: 他俩在一个区。
0: 如果要是从，五号停车场，动物门停车场，
1: 动物门，
0: 对吧？
1: 动物门可以直接到这儿，
0: 也直接是这儿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呢，这个规模就要比刚才里边的那个规模要小很多。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些单位也都是很厉害的单位，是吧？我们一进来看到了这个朝阳新艺，应该就是
1: 朝阳区的
0: 朝阳区了。对，然后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是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这里边东西也都很精美。
1: 这好像更以区划分的会相对多一些。我刚看还有门头沟丰台呀、
0: 是
1: 海淀都在这里
0: 啊，还有中国木偶剧院等等吧。除了一些官方的机构之外，王老师好像还有一些
1: 企业。
0: 对，有一些企业，
1: 还是有一些企业的。对
0: 啊、
1: 有一些企业和一些，你看像今日美术馆呐，
0: 啊，
1: 包括一些院校的，你像我们美院的一些美术馆。
0: 哦，这是
1: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文创。
0: 哦，
1: 对，
0: 不得不说呀，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这个文创里边东西真的是挺好看的。
1: 对，
0: 里面有拼图啊，还有一些扇子、冰箱贴，冰箱贴几乎是家家都有。
1: 对，
0: 啊，
1: 美术馆还是以审美为主了。
0: 嗯。艺术家馆藏毕业季，对，最近央美也正在这个毕业展当中。
1: 对，毕业展，研究生毕业展、本科毕业展。
0: 对，欢迎大家去央美逛这个毕业展。央美的毕业展可以说是一个，就每年喜欢美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的就
1: 必
0: 逛的，
1: 必打卡的，
0: 最火的。那再往前走是看到这个苏超吉祥物。
1: 很火的苏超，对。
0: 哦，苏嘟嘟，苏超我知道，他这个吉祥物苏嘟嘟，我倒是没太看过。
1: 七九八也呈现了一个单独的展位，
0: 是七九八、七五幺、
1: 七五幺，对。
0: 嗯，你说这个七九八基本上算是北京乃至全国可能最有名的艺术园区了。
1: 对，
0: 在这儿
1: 非常成功的一个园区。
0: 对，他在这儿的这个展呢，也是我觉得挺不一样的。他设计的这个马，跟其他地方的马还挺不一样的。它上面驮了一个类似于枣核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哦，这儿有介绍，这是。哦，这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联名款，这个马确实跟其他马不一样啊，让人有一种过目难忘的一种感觉。啊，再往前走，这个定陵博物馆有一个大凤冠，这个凤冠做的还是挺炫酷的，旁边还有一些

0: 素现在火起来了。
1: 啊，为什么凤冠的元素会火起来？
0: 因为它足够精致，
1: 嗯，
0: 足够繁复，足够精美，
1: 嗯。而且是不是你比如说，它要是做的是皇冠的话，不是谁都敢戴，是吧？你要做凤冠，可能大家戴着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0: 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女性消费主体为占主要地位吧。
1: 哦，对，而且你看后面还有天官赐福，啊、哦，天官赐福也是一个
0: 天冠赐福啊，
1: 美好
2: 谐音梗来，
1: 美好的这个寓意。再往前走，这有一块区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区域你看人还不少，啊，刚才。听工作人员说是吧 ？AI， 这是 AI 的什么东西啊？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3: ？AI 的冰箱贴、小镜子都可以，上这边看看。
4: 对，
1: 啊，
3: 就是您上传一张照片，然后呢，它就会生成一个动画的 AI， 生成一个动画的形象。
1: 嗯。
3: 然后通这个形象可以打出这种像亚克力的冰箱贴呀、
1: 哦、
3: 金属冰箱贴和那个小镜子，
1: 哦、
3: 小镜子拿着抽烟。
1: 哦，好的好的。
3: 嗯，然后唐使馆 logo 的，
4: 后边是咱们。
1: 嗯，
3: 对。
1: 这是现做的，就更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了。还有文化衫，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嗯，
0: 党史馆的文创就相对严肃了，
1: 嗯，
0: 是吧？
1: 而但是
0: 更庄重一些了，
1: 也对，也都很精美，
0: 对，
1: 很精致，很精美。这儿也都是以红色为底色的，很多产品
2: 老
1: 的红色的元素。
2: 对，
1: 我们接着往前面逛，这儿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搭建的休息的区域，确实最近这几天来到了夏天之后，天气也不错，
0: 嗯，
1: 啊，天晴朗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晒，
0: 是的，
1: 那伞底下往那一坐，其实温度是很不错的，只要把这太阳避开，但这个体感就很棒。哎，再往前走就有各区的了，顺义的、
0: 怀柔、大兴、
1: 啊、昌平等等，
0: 包括我们还有比较熟的这个
1: 东方演艺集
0: 团，只此青绿嘛。啊
1: 哦，这是哪个图来着？千里江山图是吧？
0: 这个图是千里江山图，
1: 江山
0: 但是它有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嘛。
1: 嗯，
0: 只此青绿就是联欢会上大家看到的那个节目。
1: 嗯，哦，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的那个。
0: 是，他们做了一系列演示，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1: 您说的是哪个？冰箱贴吗？
0: 不是，
1: 哦、不是冰箱贴，
0: 做了一个日历，他是做了一个衣柜的日历，是吧？
1: 哦，
0: 他把各种服装背面是一些日历。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把日历做成衣柜的形式，把日期写在里面的每件衣服上，这想法很独特啊。您能发现那个，我觉得您这眼神也挺好使的，因为它不是很大的一个日历。
0: 还有西藏的，
1: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地方围了巨多的人，这是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甘肃省博物馆。为啥甘肃省博物馆没这么多人呢？甘肃省博物馆
0: 哦，甘肃有一个很火的产品，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它有一个天水麻辣烫，您知道吗？
1: 我不太知道，但是这跟麻辣烫有什么关系？
0: 它里面会有一个情景再现，就比如说你需要什么什么菜呀、啊，买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个毛绒玩具
1: 啊、
0: 嗯。但是你买什么菜，买什么菜，服务员会根据你要的菜品给你打包一个。类似于麻辣烫的呈现，
1: 啊，
0: 还是挺好玩的。
1: 我
0: 可以看一下。
1: 我发现这个马很有意思啊，就是有那个特别正经的马踏飞燕，是吧？然后马踏飞燕旁边就是特别 Q 的马的形象，还有马伸着手保持平衡的那种形象。这是什么东西？您手里面拿的像一个
0: 豆芽。
1: 豆芽。
5: 对，豆芽要是碰。
1: 我的天，怪不得这是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个馆会有这么多人。
0: 白菜。
1: 各种各样的，又有非常正经的文创产品，又有特别搞笑的文创产品。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王老师又发现一个有趣的，像手指套之类的东西。您好，
0: 这是
1: 个
0: 什么？
5: 这个是毛绒戒指。
1: 毛绒
0: 戒指。
5: 是的，您刚拿那款是土豆的毛绒戒指。
1: 土豆的毛绒戒指。
0: 那这也是西红柿了。
5: 是樱桃的毛绒戒指。
1: 我天哪，啊！这可以，其实可以当打球的护指用了。
5: 这个毛绒戒指，
2: 冰块毛绒戒指。
5: 然后绿色的是咱们马踏飞燕上面那个小鸟的毛绒戒指。
1: 哦，
0: 那这是马踏飞燕的。
5: 是的。
0: 卡通化了。
5: 是的，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有侧面的是，哎，你们看一下侧面的没有？侧面的是这款。
1: 嗯。
0: 哦。
1: 哎呀，说实话呀，就是我觉得。 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出这么 Q 的东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4: 招人喜欢的
1: 啊！对对对，嗯，这种你看反倒是更火，
4: 对，
1: 它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哎，旁边这是我们黑龙江文旅，人也不少，人也不少。这主要都是哦，会卖一些农产品，
4: 对，
1: 蓝莓干、蔓越莓干，还有一些应该是手工的一些剪纸之类的艺术品，还有艺术家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面还是挺大的，值得逛的东西真的是不少，
4: 挺多的
1: 啊。还有民生银行，
4: 民生银行，
1: 民生银行，这是办信用卡的吗？
6: 我可以办信用卡
1: 啊，真能办信用卡。
4: 民生银行是主办方啊。
1: 哦，民生银行主办方，
4: 合作伙伴嘛。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也有一些文创产品在卖，是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旁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尤伦斯是不是在798有一个展啊？
4: 也是 C 位了。
1: 啊，是，我去看过。
0: 但是这个是有主题的，通过艺术促进儿童自我发现与发展。
1: 哦，是，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啊，那看来是去过798的朋友们应该是都知道，甚至是逛过这个尤伦斯了。
0: 也是属于798的 C 位。
1: 啊，是。前两天听这个李林老师介绍才知道，原来798之所以能变成一个这个艺术家集散的地方，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收听那期节目。可以，那期节目就是李林老师带我们逛了一下这个建筑和设计学院。
4: 哦
1: 啊，正好那个时候是研究生的展，现在应该是20号是本科生的展。
0: 对，20号，
1: 对，20号本科生的展，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您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1: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0: 本科生的展还是挺精彩的。
1: 是啊，然后再往后呢，你看，其实包括尤伦斯那种就属于个人或者说社会组织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再往前走，有一些官方的，比如说镇江博物馆，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这些展，
0: 个人品牌，
1: 对，
0: 这个无噪。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个人品牌他们展的东西也都很精美。
0: 对，
1: 啊，
0: 他们会更用心一些吧。
1: 嗯，所以大家在逛的时候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些个人品牌他们做的东西能行吗？反倒是需要我们更注意，是吧？因为他们是会更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好，逛完了文博文创啊，就是正好是我们这个非遗好品了。王老师刚才在这个馆里面有大师的非遗，
0: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这非遗，这两非遗有什么区别呢？
0: 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非遗在这儿呢。
1: 哦，啊，是，这就是更接地气儿一些。
0: 对，你像竹编呢，剪纸啊，
1: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小的时候
0: 对
1: 就在用的，
0: 生活中能用到的一些产
1: 品，比如说竹编的扇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拿竹子或者拿木头做的一些小玩具，
0: 对，包括我们花灯啊，过年的时候带小朋友玩的，
1: 啊，
0: 现在可能会少了一些了。
1: 东洋针刺五谷花灯啊，还有东洋中国节，这是东洋来了好几家非遗，非遗作品都是我们这个很传统的文化，瓷器口、麻花，呵呵，还有烤饼、泥塑、北京兔爷。
0: 对，古法黄金，兔爷是北京的这个
1: 啊
0: 著名 IP 了。啊，
1: 是，这是这个老 IP 了。
0: 对，
1: 啊，还有中药炮制技艺，这挺有意思的哈。最近中药相关的文创好像也不少。
0: 对，
1: 这还有小菊盆景技艺。
0: 盘扣也很火，现在中国元素就是火起来了。
1: 啊，是是是，这些小摊位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就越逛，可以说摊位越小，
0: 越逛摊位越小，
1: 对，越逛摊位越小。但是呢，你抵挡不了，游客朋友们的热情，
0: 产品还是挺有魅力的。
1: 是的，可以说每一个展位，不管是馆里的还是馆外的，每一个展位，它都是挺有说道的。
0: 对
1: 啊。里面的东西呢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或者是经过这个精心制作的，还有一条斜着的，这也都是非遗，蜀锦织造技艺，
0: 龙泉宝
1: 剑，宝剑锻制技艺啊。那这个宝剑不是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么大的宝剑，基本上都是小的， 看起来。

0: 手工艺品的那种，啊，像是小孩玩的，哎，但是小孩，
1: 但这个是不是因为没法运输，所以带不过来？
0: 啊，也有可能，但是小孩还是最好不要玩这个，这个稍微有点危险啊。
1: 苗绣，
0: 湘西苗绣，东西好多都是蓝色的，
1: 对，整体视觉还是挺统一的，
0: 啊，整体的视觉就冲击力还挺强的，
1: 是这样，
0: 让人离挺远就能看着了。
2: 西瓜
0: 哦，这还有西雕，
1: 嗯，
0: 里边有很多西器啊，有盘子，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等等。这还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面冰箱贴居多啊，各种各样的冰箱贴。总之呢，逛完了我们这个非遗好品呢，我跟王老师基本上就是走到哪儿可能稍微看一眼。但是里面如果感兴趣的，就像这儿有很多游客感兴趣的，去跟那个老板去了解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等等啊，那些那样是更有意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啊，因为
1: 摊位太多了。
0: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做，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朋友们，潮玩游园会咱还没逛呢，还没说呢，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走着走着已经来到了潮玩区了。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还是必须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潮玩方面的东西。
1: 对，
0: 这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里面有很多的他们设计的潮玩。哎，王老师，平时您在做的这个工作，会涉及到一些类似于，比如说设计潮玩啊，
1: 会的，
0: 或者是，
1: 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就是年轻的群体
0: 啊，
1: 对，现在的消费主力军也就是年轻的群体嘛。
0: 就是您所谓的年轻的群体是有多年轻呢？大概这个画像，
1: 95后到05之间吧。
0: 95后到05之间，
1: 对，
0: 啊，那就是20岁。20-30岁，
1: 对，20-30岁，
0: 那么一个情况。这叫什么？影时光出品。这里边是这是小马宝莉吗？啊，
1: 您对这些 IP 还是挺了解的。
0: 哎，也不是很了解。啊，再往前，这又是一个北京礼物了。
1: 北京礼物的形象店了吧？
0: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大家都能叫出名字来，比如说冰墩墩，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冰墩墩。绝对是一堆儿难求啊！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是各种形象的冰墩墩了，里面很多我都叫不出来它这个形象具体的名字。
1: 换装了，
0: 对，因为现在实在是
1: 还有兔爷装的冰墩墩
0: 太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多都从来没见过的形象的冰墩墩，
1: 叫兔墩墩、龙墩墩、蛇墩墩，
0: 这么回事儿。所以您说哪个是兔爷形象冰墩墩？
1: 啊，这个吧。
0: 啊，就是带着兔耳朵的这个，
1: 对的。
0: 哎，现在来看这冰墩墩设计的还是挺可爱的。
1: 哦，现在已经成系列了，还有马墩墩。
0: 马墩墩，明年是什么年？羊年。
1: 对，
0: 那不得有羊墩墩？估计可能会有。然后看到这些东西，除了它的玩偶之外，还有挂件，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袋儿、手工艺品，对，各式各样的冰墩墩。这个拼多多现在能发展出来这么多的产品，当时肯定是没想到的。
1: 对，是的。
0: 因为当时就是一个根本就不挑是什么形象的，就是能有一个拼多多，那就是
1: 是这样，
0: 身边很多人羡慕的眼光就投过来了。
1: 兔墩墩5折
0: 啊，
1: 蛇墩墩5折，马墩墩已经8折了，
0: 8折了啊。
1: 哎，对，
0: 那这个
1: 明年再买马墩墩就是5折了，
0: 明年就该抢羊墩墩了啊。这还有潘家园，
1: 潘家园文创，
0: 潘家园还有文创呢，这我不太清楚啊。这现在又有这个活动了，听到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啊？是中国木偶剧院里边有表演。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啊，

0: 实际上除了市集之外，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大家来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攻略，看看有什么您感兴趣的，几点，在哪儿，什么表演您感兴趣。走着走着，我们还看到了抖音的文创商店，抖音的文创，这个里面就基本上是以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为主基调了，
1: 相对二次元一些了。
0: 对，然后跟抖音紧挨着的就是快手，
1: 快手，
0: 他俩区别还挺大的。抖音里面就是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快手里面呢就是那种
1: 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很强，大粉、大黄，
1: 色彩冲击力。
0: 对，这是专业的名词，呵呵，色彩冲击力，里面东西也都是挺卡通的。
1: 对，
0: 这是逛了半圈了，对面有一个泡沫玛特的城堡，这还真是啊，其他的都是露天的展位，泡沫玛特盖了个城堡。好像是朝阳公园里面本身就有泡沫玛特的一个区域，是吧？
1: 一个乐园嘛。
0: 啊，
1: 对，
0: 所以也算是泡沫玛特的半个主场吧。最近这泡沫玛特真是挺火，特别是去年。
1: 对，特别是去年
0: 啊，特别是去年，这个抢泡沫玛特的里面的那个
1: 拉布布，
0: 就好像是当时咱们抢那个冰墩墩的那种感觉。
1: 对对，类似。
0: 啊，哎，这个您当时有没有去想过，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拉布布，它会那么火？我觉得冰墩墩火，大家能想明白为啥拉布布会那么火？
1: 您觉得冰墩墩为什么火？
0: 因为它是冬奥的吉祥物。
1: 对，那拉布布就是年轻人的吉祥物了。
0: 哦，
1: 对不对？
0: 是这么回事。拉布布年轻，但是其实上岁数了呢，也有挺多喜欢拉布布。你比如说，之前我就买过几个。
1: 你也买过几个？
0: 但是我都是买了送给别人的。那东西，你说，咱们往那儿一挂，挂个包上什么的。确实也不是特别合适，
1: 年龄段不合适
0: 啊。对，这是中国动漫集团哦，里面都是咱们国产的一些动画形象了，
1: 卡通形象 IP、啊。
0: 在这个旁边还有中医药国潮，这个里面人也挺多的啊，就是它是把那些中药材做成了。手串吗？
1: 对，现在中药跟文创结合的也挺紧的。
0: 嗯，
1: 因为中药现在逐渐的在这个市场也火起来了嘛，中药这个概念火起来了，然后大家就把它跟这个日常应用的产品结合了。手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载体，但是中药会把中药的一些功效放到产品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它可能就不再是以实用为主，它反而有一些疗效了。
0: 嗯，
1: 可能就会对大家有一些好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促进啊，包括一些改善。你像比较简单就是安神这一块，
0: 对，
1: 或者是什么助睡眠呐、或者是提高注意力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大家来说还是挺实用的。
0: 是啊，所以呢它是又好看又有用。
1: 对，
0: 怪不得会成为这个这么多人，
1: 还是主要是佩戴这方面。
0: 对，
1: 因为中药很苦嘛，大家可能吃不下去，但是用起来可能大家会用的。
0: 嗯，
1: 对，
0: 确实。这都怎么汽车都搬过来了？这是中国动漫集团，啊，还是中国动漫集团，上面是汽车上印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卡通形象，
1: 跟吉利联名做的嘛。
0: 啊，哎呀，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我经常消费的一个品牌，叫做凯叔讲故事。这个潮玩儿，好像没有前面新文创市集人那么多，但是也挺多的。
1: 啊，是天气的原因吧？
0: 对，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来的这个日子，是吧？在工作日，学生们、孩子们都上学呢。
1: 对，还是少一些。
0: 对，啊，哎呦，再往前走，中国美术馆，
1: 看一下吧。
0: 刚才看到了一个小朋友，有点委屈的样子，我估计应该是他相中什么东西，家长没给买。
1: 这就是一些大 IP 了。
0: 啊。
1: 什么蒙娜丽莎呀、什么齐白石啊，
0: 是啊，哎呀，这样的这个活动，你就别说小孩了，大人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想买，所以小孩来到这儿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妈妈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就看什么都想要的那种情况。
1: 其实可能我们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买不到，但是我们买一些文创产品，其实是我们离艺术作品最近的一个方式。
0: 是。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艺术家的名作，你比如说这个是谁？徐悲鸿是吗？
1: 徐悲鸿啊，
0: 对，
1: 徐悲鸿的马呀，齐白石的虾呀，
0: 对，这些都是缩小版本，变成了冰箱贴。如果您喜欢的话，都可以买来挂在冰箱上。其实逛这个市集之后，

0: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你知道了哪些 IP 是属于哪个集团或者哪个公司。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先生他们的画，这就是在中国美术馆文创，
1: 对，
0: 就是 IP 应该就是属于他们。
2: 毕加索也有一些展，他也会有一些毕加索的 IP 的一些衍生品在。
0: 嗯，看完之后确实是很有收获。走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潮玩游园会逛得也差不多了。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黑神话悟空啊这些体验的，连体验带潮玩带周边的一些商店，那儿也是这个很火爆。这个潮玩游园会走到最边上，这是元龙原创是吗？这个里面他卖的好像是不是驯龙高手里面的那个小龙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哦，还有
1: 也是拿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 IP
0: 哦。你看，还有那个小黄人，
1: 对对对，
0: 还有阿根廷国家队是吧？
1: 国家队的一些文创、哦。对，
0: 那他们手里面的这些版权，手里面这 IP 确实很厉害啊、哦。他画了，这些都是他们有的，全都是大的品牌，还有什么 NBA、费列罗、环球、中国国家队等等。总之啊，在这儿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值得您过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亲自的去逛一下。逛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不得不要结束我们的这期节目了。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次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您客气，您客气
0: 啊。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的话，真的是来这儿来逛一逛。就是在这儿，你看下到婴儿车，上到有坐轮椅来的，
2: 有坐轮椅来的，
0: 都这么多的这个受众群体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去逛去了解，
1: 全年龄段，
0: 对，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适合全年龄段的，适合全家一起来逛的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好，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潮玩公园来看一看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个的日期是5月15号到24号，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其实也不短。
1: 对、啊、
0: 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就在潮阳公园，一直持续到5月24号，每天呢都有巡游演出以及主题的夜游，全程免费，不用预约，可以直接进。如果自驾的话，您就直接导航朝阳公园的停车场，但是呢还是强烈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或者3号线到朝阳公园站 F 口出来就是。高峰时期啊，市集周边的车位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所以别开车，趁人少的时候去体验更好。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工，需要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措施。来关注一下，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大家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
2: 晚上
1: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下班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春意盎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跟我们留言说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挺凉快的，是不是春意盎然？
1: 这两天这个天气真好啊，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蓝天白云特别喜欢，但是它这个蓝有不同的程度，我就特别喜欢这两天的这种蓝，就感觉加了一层滤镜似的，有一点奶油肌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这种感觉，就包括你拍出来的照片也都特别的好看。
2: 哇，你这么一形容，我今天下班之后得高低再看看这天儿哈。
1: 对呀，这
2: 你真的还挺有感觉的。
1: 因为像我经常最近是绿色出行嘛，坐公交比较多，因为你可以慢下来去走，看街边的花草，你真的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眼睛是主动来寻找，但其实不是，是这些美好的花草事物就会主动的吸引你。
2: 我老是说，这眼睛其实就是摄像机，就是那个镜头，我们看能不能捕捉到了。
1: 嗯，对，这个状态真的非常美好，大家可以这两天多抬头看看天空，对吧？看看我们的晴空万里，这个真的体感是特别舒适的。这两天
2: 是的，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我就是感觉风一吹，哎，对吧？就把这个
1: 小风嗖嗖的，
2: 这个乌云可能就吹开了，待会儿呢，这乌云它又消散了，就又成晴天了。中午的时候，还是晴了一会儿的哈。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没错，老天都在为520的甜蜜经济来给你们进行加持啊！
2: 是助力了，助力了。
1: 对，你今天晚上你别看去看个演唱会呀，或者去街边散个步啊，等等，是吧？这天儿比较舒服，大家就愿意出门。
2: 嗯，老天爷说了，说今天520呢，所以说呢，不让大家那么热，不让大家那么就是暑气那么重了，是不是？
1: 嗯，这两天天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像今天最高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后天最高温度25度，整体来说体感比较舒适。但是后天会有阵雨的出现，大家呢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及时的带把伞哈，尤其如果说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咱们车上也及时备一把，因为夏天雨季毕竟到来了。
2: 是的，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的。那稍后的时间可能会在商圈附近哈，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周三了，对吧？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的区域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嗯，
2: 那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不要说，哎呀，今天限我的号，我怎么给开出来了呢？那不行，那就被拍了。
1: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们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呢？5月20号，也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520。
1: 今天是一个特别幸福特别甜蜜的一天，朋友们打算今天晚上怎么过呢？
0: 真的啊，其实对于我们邢台的朋友来说，今天晚上可能是一个注定的不眠夜，因为在今天晚上7:30会正式开始在百泉约水公园的桃花岛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就要开唱了。
1: 哇，想想都是迫不及待了，已经有孙楠、霍尊、水木年华，到时候现场得几万人一起合唱，
0: 哎，
1: 对吧？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千不散，
0: 好听好听。孙楠心想着，文龙快来跟我一块唱吧，到时候这个能够有个露脸的机会，对吧？跟孙楠老师一块唱的话，
1: 哎，
0: 那你说得多美呀，
1: 啊！那也是我的荣幸啊，嗯！
0: 想想就行了，在直播间直播吧，咱俩得坚守到7点啊！开个小小的玩笑，但文龙确实唱歌也是特别好听的，不见不散，一生有你，对吧？这是水木年华的经典歌曲《一生有你》这首歌，
1: 对，
0: 不见不散
1: 是
0: 孙楠老师
1: 的，对对对，
0: 霍尊老师的是《卷珠帘》，
1: 对，
0: 然后。然后想想那个场面就特别的激动，
1: 这还没开始呢，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跑到这个桃花岛了已经，
0: 不过这个咱们交通音乐广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节目是7点结束，那时候演唱会还没开始，可能大家也还在正在去的路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规划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交通，从今天下午4点到今天晚上凌晨24点，演唱会的周边会有交通管制，北到龙泉大街，西到香都路，南到七里河观光路，东到东华路，这个合围区域呢，持有演唱会门票的机动车是可以进入的，那其他的机动车就禁止驶入了。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百泉大道沿线的长安路到永安路，以及长安路沿线的百泉大道到七里河南观光路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但除了这个接驳的公交除外啊，所以说大家准备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配合好现场交警的指挥。
1: 哎，那在这儿的话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周三，我们市区的话限行尾号是3和8，哎，来关注
0: 4和9
1: 吧，
0: 4和9、
1: 啊，对对对，我说是4和9。那限行时间的话是从早7点到晚8点，如果说您的车限号的话啊，就要选择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前往。
0: 但好消息呢，公交车也是有免费的接驳的啊，从今天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11点半设置了3条免费的公交线路，环线从公交这个一公司出发，途经沿靠了有这个9个点，间隔3到5分钟一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集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车停到这个附近，乘换免费的接驳车到检票口啊，这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省心省力的。
1: 是的，那另外的话还需要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包括2路、18路、25路、29路和45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就是我们散场之后呢也有公交车来送你回家。
0: 大家呢都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邢台的这种超大阵容，对吧？这个演唱会大家也都是比较期待的，包括歌都特别好听，谁没有一些青葱岁月呢？
1: 哎，说到孙楠，你最喜欢孙楠的一首歌曲是？
0: 哎呀，
1: 除了不见不散，
0: 不是这首歌。哎呀，我突然忘了那歌名叫什么了，你能不能把这个孙楠老师的名给我打上，我找一下他那首歌。
1: 拯救
0: 不是，也不是。
1: 不是吗？
0: 不一定是今天会唱这首歌，好像今天的歌单还真没有，我突然忘了歌名叫什么了。但是我喜欢的虽然孙楠老师每一首歌都脍炙人口，对吧？然后红旗飘飘啊，然后
1: 你快回来、
0: 还有只要有你，这是我有点阴影的一首歌，因为他是少女包青天的主题曲。
1: 对对对，还是很多很多的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孙楠老师的一些歌曲，对吧？
0: 好像是啊，对，叫谁的心忘了收，这是我最喜欢孙楠老师的一首歌。
1: 哦，这首歌
0: 你听过吗？
1: 我应该是听过，但是不会唱。
0: 那行，一遍就让你学会文龙。

0: 感受音乐的魅力，或者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相关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想到今天的日子就跟甜蜜挂上钩了，都是关于幸福感。演唱会可以让人幸福，听到好听的歌会让人幸福，但生活当中依然会有很多小的更日常的幸福时刻。比如说你下班回到家，哎，发现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冰镇西瓜，对吧？可能是下雨天没带伞，咱们冲到公交站了，刚好发现车来了，或者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想吃什么什么东西，第二天桌子上就发现多了一份儿，所以这种呢都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幸福的瞬间。
1: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时刻不需要花很多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哪怕很小的一件事儿，只要我们发现幸福就会感受到幸福。
0: 嗯，今天我们来共同聊一聊，说你是不是也有那种时刻呢，就是一想到就会觉得非常幸福的时刻，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同一时间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说了，我的幸福时刻就特简单，就是冬天洗澡，夏天洗澡，冬天钻进晒过的被窝里，夏天能够有一个空调，感觉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两天天热了，很多朋友呢家里都开始陆续的把这个空调清洗一下呀，风扇清洗一下呀。
1: 对对对，已经到了这个开风扇开空调的时候了。
0: 不耐热的朋友可能家里都已经提前的清洗好了，你像 Blue 上一周就跟我们分享了，连续一周都没有停，每天晚上回家有各种打扫各种维修
1: 现在应该弄得差不多了吧。那不管怎么说，七七的这种幸福很简单，对吧？也很小，但是呢，只要我们感受到了，那幸福可能它就是具象化的。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一直到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都是阴有小雨，那么在24号白天南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来说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多数时段的话风力在2到3级，风力温和，没有大风的天气。另外和大家来提醒一下，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的变化会呈现微型，25号最高气温会在25度左右，那其他时段最高气温不超过2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结合未来7天昼夜温差大，起伏比较有一个小幅的起伏，整体的一个特点，那早晚呢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因为受凉引发感冒以及呼吸道不适。另外中午的话气温会比较高，避免长时间暴晒，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补充水分，增强身体抵抗力。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刚听到这首歌《水木年华》的一首《启程》，大家现在在启程的路上了吗？今天会不会去看演唱会的现场啊？
1: 哎、是啊，
0: 这首歌真的也非常好听啊，
1: 很应景。
0: 对，《水木年华》动了谁的 DNA 呢？
1: 《水木年华》那首特别特别经典的歌就是《一生有你》，
0: 这首歌也特别好听啊、嗯、很多人的这个青葱岁月。
1: 是的，
0: 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我的幸福就是家人一起的时候快乐相处，每天上下班开车路上自己放空独处，简简单单就好，
1: 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文龙说的可真棒啊，我想说文龙那会儿跟我说他的最幸福的事儿竟然不是听九一七。当然啊，我们是把其实可乐当朋友哈，我们这样开了一个小玩笑。
1: 是，我的意思是这一些话之后应该说哎，最幸福的事还有就是上到车上之后呢第一时间调频 FM 91.7 99.7。
0: 对，我们得成为大家心中的并排幸福，对吧？
1: 但是
0: 我们有自己的一种优越感。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可乐尽管没有说，他直接做了呀，直接开始听节目跟我们互动上了。
0: 哎，原来挺好，
1: 给可乐点个赞。
0: 再来看到华华就说了，我的幸福时刻就是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啥时候回来呀，给你包饺子。
1: 哎呦，
0: 我一年四季都爱吃饺子，各种节日都爱吃饺子。
1: 我也特别喜欢吃饺子。
0: 还说了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一直在等你。
1: 哎呀，我跟你讲，每次回到家如果说能够吃到妈妈包的饺子，就是你不管再饿或者是心情再不好，你在那一刻就是所有的东西就都烟消云散了
0: 啊。对，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不是有一个妹妹嘛，我妹就经常问我说姐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说怎么了，她说妈妈说等你回来再炖排骨。但你要说的话、
1: 哦、对对对，也会经常说这种话。
0: 你说排骨咱们现在家里的条件肯定不像以前一样比较拘谨啊，觉得差一顿排骨啊，可能父母就觉得比较费事儿吧，还有因为你个小孩单独给你做个排骨、那就等姐夫干脆一块回来好了。
1: 哎呀，
0: 就觉得总是被迁就啊，这心里还是比较幸福的、虽然觉得妹妹有点惨，吃个排骨就都要等全了才能吃。
1: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乎的不是说多么多么好吃的一些美食、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份惦念、
0: 没错。看到圆圈也说了，我现在跟雅婷一样也开始坐公交了，但是每次坐公交刚走到这个站台车就来了，不用等不用跑，刚刚好，那一刻我觉得今天运气不错哟，好像老天爷都在帮我似的。
1: 这就是人家的幸福时刻，圆圈的幸福时刻。
0: 圆圈我告诉你啊，有一个软件叫掌上公交，可以精准的知道车到哪儿了。不然我为什么能够这个精准的掌握车到哪儿了呢？
1: 圆圈说原来运气也是需要有一些软件的。
0: 对，你看我们要有高科技的加持。
1: 我怎么说
0: 雅
1: 婷老师
0: 厉害、
1: 每次都是很准点的就踩了那个点呢。
0: 对，因为已经摸透了。说实话像一些公交车相对来说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车次可能会没有那么密集哈，它在高峰的时候可能加大密集了。但是如果我赶上中午左右坐公交的话都会提前半个小时，你就怕万一它中间再有什么情况或者是信息偶尔有的时候不显示可怎么办呢，咱们得确保这上班不能迟到啊。
1: 哎呀，说得好，来看一下
0: 领导加鸡腿。
1: 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昨天刚刷到孙楠唱不见不散的视频啊，想起了十几年前大学室友一起在宿舍用电脑放这首歌，然后大家一起吼，现在各奔东西了，但是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他们。幸福是有人陪你一起疯过，
0: 没错。而且不见不散这首歌在大家心中为什么传唱了比较广，除了他这首歌脍炙人口之外，你对于很多要这个毕业的朋友啊，
1: 这不也到毕业季了吗？
0: 对呀、你这首歌不见不散不就是最好的一个友谊见证吗？来听不见不散。

0: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今天是5月20号，我们都觉得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相关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甜蜜的瞬间让你觉得特别幸福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老峰也跟我们说了，打卡下班今天过520去了，也应个景，520跳了5200个跳绳。
2: 哎呦喂，昨天说的话今天就完成就做到了，
1: 明天还得再加10个。
2: 而且我们发现浪峰超越了昨天定的目标，昨天是5200个，今天跳了5206个，
1: 对，还多了6个，
2: 6666大顺啊！今天一切顺利哈、啊！今天晚上打算去吃点什么呀？跟自己的爱人怎么去度过今夜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啊！
1: 看到了，香醇原士也跟我们留言说了，能够被不是自己的另外一个人理解是一种幸福，是最幸福的一瞬间吧？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这该让文龙唱起来了。
2: 你快回来。哎，这个歌上不去，有点高啊，
1: 但是挺好听啊。
2: 我嗓子刚好点，这不能用大劲儿哈、啊。
1: 还说了，其实917的主播们就特别能够理解听众。哎呀，
2: 我们
1: 前面的铺垫，
2: 欣慰，
1: 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后续的夸我们，
2: 最后这一句话，我们接收
1: 到了，
2: 感受到了
1: 香醇原士，我们也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啊。
2: 就这种理解吧，是双向奔赴的，对不对？
1: 再来看到温暖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来看一下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哇，鲜花，
1: 有票
2: ，
1: 哎呀，演唱会的入场门票。
2: 邢台520群星演唱会，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了520，来自闺蜜的独宠，今天就很幸运，
1: 这超级幸运了。这温暖拍一下现场的照片，
2: 现场的视频，那我也给发一点呗。
1: 啊、对，假装是我们也在跟着唱。
2: 对，我们也好像是去到了现场哈。
1: 还看到老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啊，我们来刷新一下，
2: 来刷新一下，
1: 这就是刚刚跳绳的这张照片哈。
2: 是的，太厉害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甜蜜瞬间想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呢？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给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啊，说到了我的幸福呢，就是加班到很晚，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老公还没睡，锅里还有粥啊，热着粥，他说辛苦了，也不说早点睡，就一句这粥还热着呢，晚点再睡，比任何情话都管用。
1: 你看，这就是相互的惦念，对吧？
2: 对吧？对你的爱化作在实际行动当中了，这是、不说那么多没用的。
1: 有没有一些仪式感呢？相对来说的仪式感，因为我昨天晚上不是上夜班嘛，今天早晨7点下了班之后又去报路况，那就是7点到7:20之间的这个路上，我已经看到很多快递小哥，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派送的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鲜花了，我就觉得这么早吗？7点多就开始配送了吗？要收花的主角睡醒了吗？起床了吗？后来一想啊，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大概率会被派送到这个办公桌上啊，送到公司啊或者单位啊，也是有可能的。
2: 是的，当我们看到鲜花的那一瞬间，
1: 一进门 surprise。
2: 哇，我们也希望大家未来的生活被鲜花和无数的浪漫所包围着。再来看一下妞妞给我们分享的，说我的幸福时刻呢，就是下雨天刚好带了伞，看着没带伞的人在跑，于是呢我就慢慢走着，觉得自己赚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哦，刚好带了伞，确实是哈，下雨天跟伞很配哦。
1: 这个常备把伞吧，最近这个天儿这两天也经常会有小雨天气的出现，常备伞，我们是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2: 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波经典，来自孙楠的《你快回来》。

0: 刚听到声音一首你快回来，如果今天晚上大家去感受演唱会的话，相当于这首歌提前给大家预习了，把词儿预习
1: 对，到那之后就能跟着唱，
0: 对，跟着一块儿开个唱哈。还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说我只是少说了一句话，放空独处的时候听九一七呀，每天上下班必备的，属于放松时刻必须的。
1: 我早就知道了，
0: 我们非常满意这
1: 个看一下
0: 当朋友了，这说话就比较随意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确实之前一块去万森山来着。
1: 哦哦，是的，
0: 对，文龙有实名羡慕了一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赵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刚好遇见你，李玉刚的，也安排到今天歌单当中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谢志芳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一段视频，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应该就是在路上啊，有彩虹是吧？感受到了，
1: 哇，这是一道彩虹。
0: 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该放个彩虹来应个景？刚好遇见你之后，刚好遇见你，彩虹
1: 告诉我。
0: 还看到了有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一些甜蜜的幸福的瞬间呢？有一些瞬间让我想起来就觉得特别幸福。看到大鹏就跟我们说了，哈哈，我跟你们都不太一样，我每次去超市只要收银员说一共是多少多少元，我掏出来一张刚好够的零钱，不用找的那种，我就觉得特幸福特开心，比中彩票还开心。
1: 那是大鹏不愿意在那儿多站几分钟，是不是不愿意在那儿等着？哎呀，等半天还得收钱找零钱，还要撕小票。
0: 哎，咱们以前
1: 要袋吗？
0: 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确实就像以前小的时候嘛，都是拿这个零钱比较多。比如说人家说8块钱，你刚好有一张5块的，一张
1: 三个一块的
0: 、对吧？就觉得还是比较幸福。我差点说一张2块的，有2块的吗？这好久都没有见过人民币了。
1: 哎，对呀，啊，确实啊，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纸币了。
0: 对，因为我们都是直接像包括你像之前用微信呐，或者支付宝啊，你还要把码出出来。
1: 对，
0: 现在的话直接碰一碰，这方便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见到人民币也是一种幸福。但是如果说我去到超市也好，或者我去到这个小卖部也好，以前比较幸福是什么？咱们买饮料的时候都会当场拆，他实际就会有一个再来一 瓶，
1: 你
0: 就把袋给了人。我最运气最好的时候，我连中过5瓶，
1: 你中5瓶，
0: 对，
1: 哦，那你还行，我是连中3瓶，好像还是4瓶来着吧。
0: 当时中完之后就有苦恼了，你也喝不完，你也拿不走，
1: 对，
0: 因为你需要把袋给
1: 人
0: 家，这全都敞着口。
1: 所以说呢，给朋友打电话，赶紧来吧，你这就是放着免费的，是不是？
0: 小时候没有手机呀。能够去小卖部呢，肯定都是小时候的时代了。
1: 来看一下小鱼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留言信息啊，他说到我的幸福呢，就是翻到一张老照片，然后呢照片里的人还在身边。去年呢翻到的是高中的毕业照，用手指一个个的点过去，大部分都还在联系，还有几个偶尔会经常见面，这就很好了。
0: 我觉得啊，能够有这样的时刻真的是很幸福的。你不光是能够有联系，对吧？然后那个每个都还认识，但说实话，你现在拿出自己的初中的高中的毕业照，
1: 我记不太清了，
0: 有一些同学你可能都陌生，甚至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1: 对，你
0: 需要怎么办呢？刚好就是一般像这个学校拍的毕业照后面它会有几排相应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的毕业照有没
1: 有
0: 啊。
1: 都有，
0: 我们那个是有的。你要对照是，哎，他是我的哪位同学，
1: 但是看到那个名字之后呢，又会发现特别熟悉的那个人影就站跟前了。
0: 毕竟在一个班咱们生活了3-4年之久哈。
1: 是的，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想到就非常幸福呢？

0: 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6点了，今天晚上的7:30会在我们邢台百泉渊水公园的桃花岛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就要开唱了，亲临现场的有孙楠、霍尊、水木年华等等等等我们熟知的歌手啊，来到我们邢台，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对我们的邢台印象非常好。
4: 哎，在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大家，您此时此刻走哪儿了？有没有已经正在附近等待着呢？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抖音呐、啊，等一些大家发的视频。像昨天的时候，霍尊老师就去到我们的好南关，去到了开元寺，然后还跟路人来进行这个打卡拍照留念，对吧？然后我就看到评论区有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他们的评论区下留言说，怎么全世界都在偶遇我的男孩啊！我一看 IP 人在重庆呢，我说难怪来不了，太远了。
4: 确实是哈、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关注着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
3: 对，我觉得我们邢台也特别值得骄傲，因为说实话，我们邢台有特别多亮眼的一些工作，包括呢，邢台也是个非常干净整洁的城市。我们都知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是需要遵循着先提名后评选的一个严格流程。通俗来说呢，创城它不是所有参与的城市都能够随时的参与海选，而是一个只有拿到了入场券，也就是提名资格，才能够参加真正的正赛。
4: 而这个提名资格呢是入场券，对吧？那各城市呢需要经过长期的建设，然后呢由省里来择优推荐，获得提名城市资格之后，才算是正式进入到中央的考察范围。而且的话，3年考察是资格赛，获得提名之后呢，中央文明办呢每年也会组织测评，只有在3年总成绩当中脱颖而出的，才能够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3: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必须要争取到提名资格，才算真正开启了创城的征程。然后很多朋友会觉得有没有一个小误区呀，这个是不是都领导政府的事儿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做什么呀？但是跟大家说，其实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非常简单，大家很多不经意的举动都已经是在参与文明城市的建设了。
4: 对，
3: 比如说咱们做到不随地吐痰，你就是参与了文明城市建设。
4: 而且的话，我们之前的时候老是听一句口号，就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3: 没错，
4: 对不对？把我们身边的环境保护好了，不随地丢这个纸屑呀，不随地扔垃圾呀，这就是我们在为创城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了。
3: 没错，像不损坏公共设施，不损害花草树木，不占道经营，遵守交通规则，对吧？尤其是遛狗的朋友呢，咱们牵这个牵引绳，妥善处理宠物粪便，这都是参与文明城市建设。
4: 哎，我会发现在我们邢台的大街小巷，大家的意识越来越高了，就是只要遛狗的时候都是牵着绳的。
3: 对，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网上有特别多那种小工具，就是等到这个宠物想要对吧，那个及时排便的时候呢，它有小工具把那个屁股上一放，哎，
4: 很及时，准备得很充分，啊，
3: 对，直接入道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都挺好，大家这个养宠的素质都在提高。然后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
4: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暖来了，雅婷文龙，下午好，下午好，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
4: 我们分享了说，今天是真是早上开暖风，下午开空调。
3: 你看我们邢台多好，不光一年四季明显，
4: 一天
3: 让你感受到四季。早晨的时候确实因为下了这个昨天晚上下了夜班，今天早晨下了夜班之后啊，确实出去觉得小风嗖嗖的。哎，下午出来的时候又觉得比较清爽。
4: 对，今天早上
3: 暖和很多。
4: 8点的时候还是阴天的，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出来一会儿。

0: 说太阳现在的话整体的温度应该是暖中有点凉凉的，
1: 整体体感还是不错的，特别适合今天晚上约会看演唱会。所以呢，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事只要你想到就会觉得特别幸福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刚听到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这首歌一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甜蜜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些事儿你想到就会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另外的话需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今天下午4点到凌晨12点呢，在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的群星演唱会周边会有交通管控。那北边的话会到龙泉大街，西侧到香都路，南到七里河南观光路，东到东华路，这个合肥区域。那如果说持有演唱会门票的机动车是可以进的，那其他的机动车是禁止驶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百泉大道长安路到永安路，以及长安路百泉大道到七里河南观光路禁止机动车通行，接驳的公交车是除外的，所以说呢，开车的朋友要配合好现场。

0: 场的交警指挥。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如果说大家的车限号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前往啊。好消息是，公交免费接驳，从今天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11点半，也设置了3条免费接驳的线路。环线公交呢，从这个公司出发哈，途经呢会有9个接驳点，间隔大概就是3到5分钟。一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集的。另外2路、18路、25路、29路、45路等多条线路的公交都延长了运营时间，就散场之后也会有公交送大家回家。
0: 所以说呢，也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如果说想去看演唱会的话，只要你有门票啊，提前去，因为再晚点的话可能路况呀会比较的拥堵哈。
1: 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是有一个事故的发生点是在全北大街与兴达路的交汇处东侧，有两机动车剐蹭的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全南大街和兴达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剐蹭，以及西青大街和香都路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包括新青大街和冶金路两侧现在在西侧的位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剐蹭。
1: 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

0: 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
1: 你看大家都相对来说这一时段在路上，按照这一周或这一段时间来说，算是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偏拥堵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都在去往演唱会现场了，
1: 所以就想到哎，可能去商超附近呀，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会吃到美食，喝到奶茶，突然觉得甜蜜经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这个甜品都是甜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一些瞬间想到就非常甜蜜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守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官儿东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兴达路现在关注到和全南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是从兴华路压车到了兴达路，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可以正常行驶。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 ZW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早晨起来喝一杯冰可乐，想想就很幸福。
1: 人都说了，喝可乐的幸福感是什么呢？一瓶可乐价值3块钱，你喝第一口就感觉回本了2.5块，第一口是最有幸福感的。
0: 是吗？
1: 但可能到了年龄了，你知道吗？就早晨，然后跟冰可乐连到一块，就觉得好不养生啊，
0: 好凉呀，好定位呀。
1: ZW， 咱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
0: 是，还是
1: 担心你的小胃呀？
0: 对，吃点东西啊，
1: 偶尔吃点喝点的话，比如说在中午的时候，对吧？这胃已经苏醒了，那早晨的时候就喝冰可乐，太伤身体了。
0: 还是要吃点面包呀，吃点馒头之类的啊。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每次出差回来，高铁到邢台东站，出站走出出站口的那一刻。深吸一口气，哇，这是我们邢台的味道，不是空气有多好，是闻到家的味道。
1: 哎呀，每次出门玩几天回来，如果说是坐高铁的话，或者自驾的话，进入到邢台市区的那一刻，就觉得哇，回家了，那种幸福感不言而喻。不管玩2-3天，4-5天，就是哪怕时间少的时候，从来没觉得，哎，我就玩2天就回来，从来没这种感觉，就是哇，终于回到我的家了。
0: 我跟你讲，如果我从外地回到邢台的话，不用走出出站口，就是这个车马上到邢台的时候，它不是会突然慢下来吗？就到站的时候临近，然后慢下来的那一刻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了，就想念邢台的空气了。
1: 看到石头也跟我们说了，我的幸福是做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菜切成我自己喜欢的形状，油热了锅，菜下锅滋啦一声香味飘出来，那一刻我觉得生活的很具体很踏实。形容的也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朴实。
0: 看到了这个热锅凉油以及热菜下锅哈，来看一下柠檬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每次加班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呢，抬头去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窗户还亮着灯，不是家人在等我不是说他说到的不是家人等我的灯，是出门忘关的灯，但那盏亮着的灯我觉得就有人在等着我，哪怕是没有人，
1: 就是忘关灯了吧，多费电了吧，是这意思不？
0: 哦，你明白，你这是不是自己给自己专门的这个把这个灯亮着，就好像是吧，看到那盏亮的灯就好像家人在等自己。
1: 哎，有的朋友呢，
0: 也挺好啊，
1: 比如说比较怕黑的，怕一回到家就黑黑的感觉，他会买那种有感应灯，他这个感应呢是根据这个屋里的亮度来感应的，比如说当屋里的这个亮度稍微暗一点的话，它会稍微上一点亮度，等到完全暗下来之后，它这个亮度才能上去。这种感应我也挺好，相对来说还比较节能，而且有一些朋友家里有宠物的哈，他们就常心动这种东西，就怕万一自己晚上回不来，然后就加班了，这宠物自己在家怎么办啊？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挺好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亮盏灯的话也挺好的，对，最起码回到家以后不会感觉空落落的。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感觉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是阴有小雨，24号白天在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时段的话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的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多时段的风力为2到3级，风力温和，没有大风天气。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21号到22号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6度，那23号的气温会迎来小高峰，最高气温30度，24号到27号的最高温的气温变化会呈现 V 字形。来关注25号最高气温25度，其他时段呢都是不超过2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结合未来7天昼夜温差大、气温小幅起伏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蛮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避免因为受凉引发感冒以及呼吸道不适。中午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避免长时间暴晒。气温波动期间，我们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四叶草来了，我们说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点一首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吧。
2: 嗯，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先给大家来进行播放了。
1: 对，刚才已经听过了哈，再来看一下 DP 我们分享的下班快乐呀，两位晚上好，今天晚上有演唱会，两位去看吗？
2: 就是因为提前知道这个时间来不及，所以也没有购票所以如果说大家今天晚上谁去看演唱会的话

0: 来
1: 我们分享点图件哈、
0: 啊，朋友圈啊，或者是在留言处给我们发发视频呐、啊，让我们俩一睹风采。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一个都是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头缓行，还有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继续来刷新一下商圈附近，目前呢在逗号地方附近首兴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都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呢，尤其需要提醒大家，现在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演唱会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往这儿走的话要提前，然后的话还是要减速慢行。
0: 嗯，另外提醒大家，交通方面的信息啊，从今天下午四点到凌晨的12点，就24点，演唱会周边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北到龙泉大街，西到香都路，南到七里河南观光路，东到东华路的这个维和区域呢，如果说您持有演唱会门票的机动车是可以进入的，其他机动车在这一时段是禁止驶入。需要特别注意，在百泉大道沿线，从长安路到永安路，然后还有长安路沿线。从百泉大道到七里河南观光路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但是呢，大家可以坐公交接驳车，所以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配合好现场交警的指挥。
1: 没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我的幸福呢，就是周末睡到自然醒，醒来发现才8点、还有一整个周末可以挥霍，那种时间充裕的感觉比任何闹钟都幸福。
0: 对啊，就是我们在接近幸福的时候会感觉到无比的幸福。还有周五的那个晚上哈，虽然是周五也工作了一天，但是你知道接下来的下班时刻是轻松的，第二天也是不紧张的，就周五的晚上比周日的晚上你会觉得幸福的多。
1: 来刷新一下，朵朵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我的幸福呢是上班路上看到了一只猫在晒太阳啊，眯着眼睛，这尾巴呢是慢慢摇，然后我站那儿看了它1分钟，它也没理我。我走的时候心想，它的幸福可能是就是晒太阳吧，我的幸福就是看它晒太阳。
0: 嗯，
1: 哎，挺好，挺好，
0: 幸福对吧？
1: 就有画面了啊！
0: 看到别人的幸福也是一种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共情能力。因为在心理学研究也说啊，就是你看到别人或者动物处于平静或者幸福的满足的状态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也是会提升的。所以你看现在会有什么撸猫馆儿、撸狗馆儿，对吧？就是有这种可以让你比较解压的这种场所，对，或者看着婴儿笑啊，你看到老人手牵手散步啊，这些都是低成本高回报的一种幸福来源，就看到别人的幸福也能够感知幸福。
1: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还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够去感受到幸福的这种触觉，对吧，再提升。当我们看到一点点小事就感觉特别幸福的话，那真的人生的幸福感会更饱满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到阿哲也说到了，我的幸福呢是翻到以前自己写的日记，虽然说呢字儿很丑，这内容呢也挺傻的，但是看着看着就笑了，那个时候的自己感觉比现在要勇敢得多。
0: 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是关于甜蜜的一种意义吧，想到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甜蜜。
1: 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现在马上联想到自己特别幸福的时刻，或者是让您感觉最近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包括今天，对吧，今天就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日子，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感受到的幸福都有哪些。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的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一首歌曲也是朋友们点播的，来自水木年华，在他乡。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43，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西西里跟我们分享的说祝主持人520幸福，当然也祝您幸福啊，今天是又甜蜜又幸福又快乐又开心又满足，对吧？就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有爱的日子里面能够去感受爱，表达爱。再来看一下 DP 给我们分享的说，我都30了啊，我妈还喊我宝，那是真幸福呀。现在呢，我也喊我媳妇儿宝，我也觉得很幸福啊。我媳妇儿说她最幸福的时候呢，就是对孩子说去找你奶奶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能够让家里面的长辈帮助自己去照看会儿娃，自己能有点空闲的时间出去吃点好吃的呀，或者是逛逛街呀，对吧？都是感觉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有感觉到特别幸福的瞬间，或者是感觉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继续分享。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想要点播的一些歌曲，包括水木年华的、孙楠的，对吧？还有霍尊老师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西西里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917陪我上下班就是幸福。
2: 我们俩接受到您的表白也非常的幸福。
1: 对，
2: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表白了，一种鼓励了。
1: 是的，谢谢哈。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吧。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主要的通行压力呢是集中在了湘都南路哈，朋友们，现在湘都南路和百泉大道南北双向，包括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呢，包括现在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来关注到守敬路和中兴大街是西向东方向车都缓行，兴达路现在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以及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有现在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来刷新一下在演唱会附近周边的道路的通行情况。
2: 现在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记着在道路周边啊，演唱会的道路周边记得必要行驶一下，北到龙泉大街，西到湘都路，南到七里河南观光路，东到东华路的这个合围区域，如果是有演唱会门票的话，机动车是可以正常驶入的，但其他的是禁止机动车驶入。另外提醒大家，在百泉大道沿线长安路到永安路路段，长安路沿线的百泉大道到七里河南观光路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接驳的公交车除外。
1: 哎，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哈。来看一下小海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我的幸福呢，就是打完球浑身是汗，然后灌下一大口冰水，水从喉咙凉到胃里，感觉身体重新活了起来，那个声音咕咚咕咚的是活着的声音。
2: 确实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关于你们的幸福时刻，这些幸福呢很小，小到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不像中彩票啊或者升职加薪那样轰轰烈烈啊，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生活缝隙里的光，可能是大家分享的刚好到的公交，或者多送的那根葱，或者是晒过的被子，或者客厅里亮的灯，都是幸福时刻。
1: 那今天是520，但是别忘了，爱不只有爱情，还有父母的爱，朋友的爱，包括自己对生活的爱，那些一想起来就会笑的时刻，就是我们生活给我们最好的表白。
2: 今天晚上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心听歌，如果没有票去不了也没关系，幸福在不远处，就在你回家的路上。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2: 拜拜
1: 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

0: 元九月，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

0: 喜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
2: 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产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此刻欢迎光临大龙的节目。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米阳光，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女朋友就跟我说了，他说我觉得吧，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你的女孩在一起。龙哥，当时我一听，我说妈呀，这啥意思啊？这想甩了我呀？这想跟我告别呀？于是我赶紧挽留啊，我说不是，我说不管别人有多好，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女朋友一耳刮扇过来了，咋了？我是跟这些美德都不沾边啊。柳暗花明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女朋友到夜市去逛，她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小东西，当时呢老板真的是能要价呀，要价就要了30。女朋友就问老板能便宜点吧，老板就不同意，然后女朋友呢就想讲价讲到20，他说老板呢出来没带多钱，就20呢，20卖吧老板。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在旁边就补充一句，哎呀宝贝儿啊，我这有钱呢。女朋友啪一下扇过来，不买了走。所以龙哥，下次如果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少买点东西，学我这招，但凡她看中什么，讲完价之后你就说没事啊宝贝儿，我这有钱呢，准保她不会再买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了跟我的女朋友求婚呢，我就假装学了看手相，我就骗她我说我会看手相，然后我就含情脉脉的，我就看着他，我就说话了。我说我跟你说哈，你真别不信，你未来的老公绝对是一个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嫁给他你这辈子那算是享清福了。然后女朋友恼了，啥意思啊？想分手啊？我未来的老公咋不是你呀？绝世好男人，又帅又有钱，我也没看出来你是啊。余音绕梁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孩说了，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感情，就说哈，这个男人真心真意对一个女孩好，拿她当朋友当自己甚至当亲人，但是呢又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纯正的感情。我一想还真有，那就是结婚多年之后的夫妻。来，丽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洗了一下脑，我说了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知道不？他不是，我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你不用 PUA 我。我说你冷静的想想啊，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会那么爱你吗？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的行为方式，真的是你爸爸妈妈欣赏的那类人吗？而我，一个与你无亲无故，完全是因为你的智慧和才华爱上你的，有谁比我爱你更单纯？龙哥不得不说，我俩现在的感情贼拉好了。

0: 龙哥不得不说，我俩现在的感情贼拉好了。
1: 注意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今天要分享的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卓，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犯过错吗？我经常犯错，而且昨天正上着节目呢，领导说你又错了。当然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回老家，当时呢经过老家那个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压死了一只小鸭子，我就赶紧下车看呀，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我就问他，我说小朋友，我这鸭子是你家的不？小男孩就特别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叔叔，我家的鸭子没那么扁。后来我也就没承认错误。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企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烦恼多吗？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什么吗？就是我在想啊，要是我的钱跟我的烦恼一样多就好了。如果实在做不到，就让我的烦恼跟我的钱一样多还不行吗，老天爷呀。当然我也知道我烦恼多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因为钱少吗？秋华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太难了，熬夜吧他对不起身体，他不熬夜吧又感觉对不起自己，熬夜吧他就不健康，不熬夜吧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所以你知道吧，我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不健康的理论，叫人固有一死，不如熬着夜笑着死。蓝天白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有没有5年计划？咋说呢，你龙哥也是曾经想过，哎，你说这未来5年大龙会变成啥样呢？我就希望哈，这5年之后的今天，我能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份小有事业的成就，还有一张未显老态的脸庞。当然我更希望的是还有一个大致合拍的伴侣，那就太好了。当然我也希望5年之后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都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还喜欢大龙。阿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坐地铁喜欢啊，不是坐高铁喜欢坐什么位置？哎，我最近一次坐高铁不是去那个哈密吗，我发现我自己有个毛病。啥毛病呢？出票之后吧，我就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去高铁站的路上我再看一眼我的车厢号座位号，我进站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车位号座位号，候车厅的时候得再看一眼这个车厢号座位号，我检票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找到车厢号的时候我再看一眼车厢号座位号，我上高铁的时候找座位的时候又看一遍。总之我只要是从买一票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断的看，不断的记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哈、啊。而且自从有了电子票之后，我感觉那张票它就是有一个显示功能告诉我到底坐在哪儿。但是明明它写得很清楚，但是我就是记不住。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凤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人如何才能快乐？哎呀，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

练了。你听龙哥一句啊，我真的想再说一遍，当你学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就是你拒绝之后而且不带有任何的愧疚感的时候，你的快意人生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想要快乐得先从拒绝开始。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啊，当你拒绝别人之后，你不觉得有任何愧疚，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领导给我派的活我拒绝了，我没有什么愧疚的，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接受，在这个时候你的快意人生才真的开始。阿里山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最大的白日梦是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啊，是真的想问问大家呀，有没有什么捐款渠道啊，能让这些明星给我捐点钱呢？我真心想问一句哈、啊，就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让那个明星给我捐款的渠道。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帅哥，我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最近俄航南空城因为太帅气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哼，我本来想看看他有多帅，一看，我知道女听众比较多，大家都看看吧。

南空城因为太帅气，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哼，我本来想看看他有多帅，一看，我知道女听众比较多，大家都看看吧。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直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给我回复帅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回复帅哥。啊，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哈，确实颜值即正确，让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这是来自凤凰网的消息。近日啊，一段俄罗斯航空公司一位动作帅气十足的男空乘，因为在飞行前讲解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走红，网友们甚至试图找出他的航班号，一睹他的现场风采。这热情的网友留言说了：“妈呀，这气流颠簸都害怕他。第一次认真的看完所有的讲解，花了经济舱的钱，却看到了商务舱的体验。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好了呢。”

哎，知道吗？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种啥感觉？感觉下一秒他要用那个面罩勒我了。首先向大家展示的是如何使用这张安全须知卡。妈呀，看完了之后我真的想看下去。我原来以为长得帅没有钱，有钱的长得不帅，直到遇到了我自己，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两者兼备，就是既可以丑又可以没钱。别说了，大龙确实没他长得帅。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回复帅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开始了啊。那么最近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找工作是吧？最近啊，郑州一个超市招聘福利引来了千人投简历。妈呀，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河南郑州有网友爆料啊，这个郑州一个超市员工底薪6000起，部分的岗位底薪甚至达到了1万。其中啊，入围复试但未被录取的人员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这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当时的超市为先锋生活超市印象汇店，由于招聘的待遇比较高，且入围未录取还可以领取购物卡，该超市发布了信息，3天就收到了2000多份简历。这超市啊就不得已提前关闭了招聘通道。

0: 敢问路在何方？这本儿，路在脚下。哎，不得不说啊，这个超市确实不错，底薪10000，我确实没想到。如果不是我知道我领导在收听我的节目，我就直接就是说，还留在原单位工作。哎，但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让这个胖东来把这个超市文化再开始拓展一下。你看，就慢慢的蔓延到了每个行业吧。你看，胖东来了之后，已经开始在超市里面有了显现了，能够带动多少其他的行业的老板加入呢？虽然高薪不符合资本收割的规律，但是他得民心呀。从餐饮到超市，但凡是劳动者把劳动者当家人的，那把消费者当我们的家人的，那没见哪个不好的。这就叫做格局，也叫做符合天道。我也希望这样的超市能够日进斗金。哎，如果就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正在听大龙的节目啊，那个还需要人不？那个底薪10000的那个岗位还需要人不？大小算个人名吧，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帅哥两个字，让大家看到这个俄航帅哥哈。

啊，这个旭慧给我留言说，大龙这帅吗？你成功骗到了我。哎，那说不定在你的审美观当中大龙比他帅。哎，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民警理个发，顺便啊帮这个理发师止损了十几万，这是来自新闻周刊的消息。7月11号啊，在湖北的襄阳，民警下班理发，这个听到啊，这个理发师打电话说要点一个链接，再输入验证码，越听越觉得不对，一把就把手机给夺过来，一看，帮老板挽回了十几万。原来啊，对方称这个理发师预订的机票啊，因为航班延误，需要点击一个链接进行理赔，但是链接并不是官方的链接，一点进去容易出问题。

看你让人家吧，这个理个发还加个班，真的是辛苦了。这个打电话给我发链接，反正我是一律不理啊。最近呢，这个网上呢骗子多，就怕爸妈上当。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防骗的知识呢，我就编成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身边有个朋友，那个小军呢，最近遇到什么非凡呢，就遇到什么，就哎呀骗局太多了。然后就每一次我都跟他讲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爸妈就渐渐觉得有问题了。他说，儿子啊，你是不是你们朋友圈里的扫把星啊？咋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把把都被人骗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1度，东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阵雨转阴，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7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却又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情很快就
1: 点石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9度，东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7度，东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啦？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预计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时间段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未来7天的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较小，早晚呢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中午气温较高时呢，避免长时间暴晒。那么饮食呢，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蔬果，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武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2: 可能昨天很多人都看了我视频号的直播，是的，我最近在帮燕姐卖大米。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微信视频号上燕姐的故事，一个东北女人在郑州撑起了一个家，儿子重度耳聋，丈夫患有尿毒症。我确实想帮帮这个不容易的东北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帮助她？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始终对生命的不放弃，而这种不放弃我相信能够感染到很多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首先要搞清楚值得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姓田的老师的孩子对魔术很痴迷，从图书馆借了很多关于魔术类的书籍。当发现许多魔术都需要专业的道具的时候，又从淘宝上买了特制的扑克、骰子以及各种玩意儿，并像模像样的在他们班上的一些活动上表演了几次，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孩子说，魔术也就那么回事儿，要不是就是用专业的工具以及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和速度，真搞清楚了感觉一点也不神奇。显然孩子对魔术是从无知好奇到痴迷了解，然后研究弄懂，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换句话说，孩子的认知变了，他看事物的维度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觉得魔术不再神奇，对魔术也觉得不值得再玩下去。同理，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从根子上来讲，它取决于你对这份工作的看法和态度。首先，与看待工作的角度有关。有个不值得定律，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己都认为不值得的工作，往往会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当然，人的看法会变，以前你觉得值，现在觉得不值，也有可能相反。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发现它和认知它。咱们举魔术的例子，并不是说干魔术这份工作没有价值，孩子的眼界毕竟有限。再往上延伸一下，如何从事专职大型魔术表演，如何把魔术做成一个产业，这就涉及到一些更加宏大的命题，远非学习一个魔术这项技能这么简单。对很多工作，我们都有一个时间和认知提升的过程，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定义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问题。所以做一件事情扩大格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升维。比如擦玻璃，开始我只知道用抹布用水打湿把玻璃擦一遍，然后把抹布洗干净再擦，如此往复三遍，但玻璃看上去还是不够干净。不过我心里想，只能擦成这样了，这就是一维。后来我知道把玻璃擦得更干净的方法就是先用湿抹布擦一遍，然后再用干净的干抹布擦一遍，最后用报纸再擦一遍，果然干净的一尘不染。但这只是二维，因为这还是技术层面的。我做的最好也不过是把玻璃擦得更干净的师傅。再后来我在思考怎么把擦玻璃的方法自动化，能不能开一个擦玻璃的清洁公司，终于到了三维。你看，一个简单到擦玻璃的工作，站在打工者的角度可能觉得根本不值得坚持，但站在商业的角度，可能里面就藏着商机。这就是打工思维和老板思维的差别，从不同的维度看问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第二， 找到

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地把自己的职业价值看得过于短浅，或者受不了外部诱惑，很容易放弃。他把这份工作的止境设置得过于短小，以至于很快就达到了那个地方，结果很快就厌倦了，还谈什么坚持呢？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前思科大中华区总裁林正刚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思科的秘书体系是非常牛的，里面很多秘书都是超九段的，其中有一个秘书做了几十年，还带了很多徒弟，在秘书岗位上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感觉很困惑，没有其他机会的上升空间。林老师告诉他，秘书虽然是非常核心的岗位，但是在秘书这一块没有人比你做得更专业，不如出去开一个秘书培训公司，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那个秘书听了林老师的忠告，真的出去开了一家秘书培训和外包服务公司，生意非常好。所以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我就是一个画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我就是一个小老板，然后以不同的维度去衡量它，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至于在什么单位什么公司工作，其实并不是重要的，你需要的是对你的工作和职业的忠诚，你需要的是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领域做到最专业。还是那句话，工作要专注，眼光要长远。拨开迷雾的三个问题，我们来插播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啊，听说写在看守所的墙上。这三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后怎么打算？那么，我们把这几句话的意思稍微翻译一下，让你看得更明白一点。第一，不要违背自己的初衷。想一想，当初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你的初衷如果纯粹是为了赚钱，那么你可以设定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坚持干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多赚钱。只要这一点做到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比如，你不喜欢某某领导，公司的文化氛围太差，同事如何勾心斗角，这些东西我不管。用一句流行的话说，要么忍，要么滚。第二，自己看重的是什么？相对于眼前的待遇，我更看重的是未来的收益，所以最好有股权激励。不错，这也是一个说法，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博取未来收益，虽然过程中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机会成本，如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呢，但是这些都应该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包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付出与获得的匹配，喜欢与适应之间的调和，都需要做出属于你的选择重点。第三，是否有高附加值？工作何谓有高附加值？就是你在工作中能够学到东西，在工作中获得持续的成长和提升。从长远上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做事要专注，但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再往下说，就是那种工作内容越不具有可替代性，就越要坚持下去。先抛开待遇、环境和人文氛围因素不谈，越是日复一日机械性的劳动，就越要远离。最近我发现，很多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台杆基本上都实现了自动化，无需取卡，自动缴费。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将从重复性的操作开始，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最后，能否给自己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坚持下去的动力源自于内心，永远不要忘了梦想。当梦想都破灭了，那真正的原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审视和衡量一下现在目前的工作是否能够带给自己激动以及为之甘愿付出的情怀，如果情况不妙，那么走人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是我想说的，希望今晚对你有用。

就像我现在开始做直播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坚持把它做好的。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坚持，一定要看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的能力有没有在疯狂生长。总之，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慢慢的成长。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费心准备了一桌子菜，对方的一句难吃，就抹杀了你所有的心意。省吃俭用了好久，好不容易狠下心，买了心仪的口红，被对方指责败家。记得每一个纪念日，并精心准备了礼物，对方却连你的生日都记不住。有人说，太懂事的女人多半命不好，她认为的爱都是以委屈自己为代价的。婚姻里，有时你付出的越多，就越显得卑微。懂事或许会为你赢得贤妻良母的称号，却换不来一段和谐舒服的关系。在婚姻里，想要过得幸福，得学会做一个不懂事的女人。该怎么做一个不懂事的女人？来听大龙慢慢说。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网上有一个热门的提问，如何维护一段健康的夫妻关系？高赞的回答是这样的，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绝不能一味的付出和自我感动。婚姻里，过度付出不会让你得到尊重，反而会令你陷入内耗的囚笼。作家音乐分享过自己离婚前的一段经历，她是不易受孕的体质，可老公和婆婆又都很喜欢孩子。为了讨家人欢心，她打了几百支排卵针，皮肤上密密麻麻都是针孔，怀孕后又遭遇大出血，差点死掉。可当她在鬼门关走完一遭，辛苦地生下了孩子，丈夫却把她扔在家里，自己跑出去按摩。她心里觉得委屈，婆婆仍然变本加厉地教育她要多体谅丈夫，你看她都长白发了，却闭口不提比丈夫小了十几岁的她鬓间也已生出白发。为了成为众人眼中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音乐一直忍受着生活当中不堪的一面。一天夜里，她忙完工作，又累又困，本想上床睡觉，却惦记着丈夫和女儿第二天要吃桃子。音乐忍着疲惫起身，挑选丈夫爱吃的硬桃，女儿爱吃的软桃。挑着挑着，她突然崩溃地大哭起来。她时时刻刻为家里人着想，可谁在意她喜欢什么，在意什么？付出越多的女人越容易被忽视，那些委曲求全的时刻其实都是在帮别人欺负自己。奇葩说的席瑞说，懂事的人的核心思维是如何被别人接受和喜欢，所以他们与别人交往联系的纽带是委屈自己

和放低自己。婚姻里，你越是忍受，对方越会得寸进尺，你越是付出，对方就越

婚姻里，你越是忍受，对方越会得寸进尺；你越是付出，对方就越是自以为是。当一个人给自己套上了懂事的盒子，她想跟丈夫说说话，却被一句“别打扰我看书”给顶了回去。她想陪丈夫和同事们一起去野餐，被丈夫一口拒绝，你一个家庭主妇，不配和他们玩。她听从父亲的安排，让丈夫给弟弟找了一份工作，得到的却是一句，你有资格跟我提要求吗？魏英气地回了娘家，本想等气消了就回去，谁知道等来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彩礼还回去，女儿让魏英自己养。那一刻她才明白，一直以来丈夫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平。事事遵从别人的意见，只会让人觉得你软弱可欺，处处为别人着想，只会让别人对你的需求视而不见。一味隐忍配合别人的代价是，你会在关系中越来越失去话语权。最容易吃亏的女孩，永远是那些善良和懂事的。隐忍、退让、自我牺牲，这些看似懂事的品质，只会让别人变本加厉地轻视你。婚姻里一厢情愿的付出，换不来珍惜；没有界限的包容，得不到尊重。靠迁就别人、牺牲自己维系的关系，终究不稳固。相处有底线，付出有边界，别人才不会看低你。我记得小娜曾经分享过一期她在婚内逆袭的故事。她原本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婚后为了孩子，她接受了老公的建议，辞职做了一个全职主妇。白天老公上班，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忙里偷闲打理家务。夜里为了让老公休息好，她一个人陪孩子睡在儿童房。无论孩子哭闹得多么厉害，她都只能扮演那个无敌金刚妈妈。每次她心里委屈，想找人倾诉，但是只要一想到生活费要开口找老公要，就只能强压下所有诉苦的想法。有一天，她看到镜中的自己，产后肥胖，头发稀疏，脸色蜡黄，还长满了痘痘。不过离职两年，她感觉自己老了10岁。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小娜和老公商量，放弃了两个人的小日子，把婆婆从老家接过来帮忙。有了空闲时间，她拿出画笔，开始追逐自己年少时的插画师梦想。她在自媒体软件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插画的形式分享育儿心得，意外地获得了很多宝妈的共鸣和喜欢。渐渐的，一些育儿产品的商家发现了她，开始找她合作。不知不觉中，她的收入超过了上班时的工资。

产生联系，才能拥有更大的世界。好的婚姻关系是为了让我们找到自我，而不是困于关系之中。与其取悦别人，倒不如活得自私一点，直面自己的感受和渴望。忙了一天了，回家不想做家务，就别抢着做了。休息日想睡懒觉，另一半让你起床做早餐，你可以拒绝。好不容易有了晋升的机会，别因为觉得麻烦家人照顾你的孩子，就无奈地推脱。拿回你人生的主动权，别人自会对你礼遇有加，世界也会对你和颜悦色。当我们在关系中一味的单方面的付出，不仅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还会让对方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婚姻中的两个人就像在跷跷板上的两端，任何一方用力过度，都会失去他原有的平衡。那些过得幸福的女人，早就摆脱了懂事的桎梏，回归了自我。如实地表达需求，让伴侣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压抑情绪，让家人理解你的不容易，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别让人轻视和欺负你。当你放下没有回应的讨好，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时，即便婚姻偶有晦暗不明，你也能以明媚之心过得幸福和自在。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2，我们来关注。根据 G 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那么需要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6月30号。同样提醒各位，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因为沙河市科技支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呢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减速慢行。
0: 那么同样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那么尾号是5和0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尾号。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是周四，同样也是24节气之一的小满，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万事小满就是圆满，
1: 哎，不说吧，人生小满胜万全。
0: 对，就有时候觉得小满就跟我们的生活一样啊，可能有时候它没有那么的平坦，没有那么的顺利，你想做的事情啊也没有那么顺顺当当的，但是没有关系，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到达成功的彼岸，还是有很多让我们值得开心的事情。
1: 真好真好真好，你说这个
0: 适时的安慰自己嘛。
1: 一说这个小满，我突然间想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这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不一定有，咱们小时候每个人都有个存钱罐，知道吗？
0: 对
1: 啊，
0: 小猪的，
1: 小猪的，然后完了那个存钱罐呢，这个还不老小，一直在说哈，
0: 我的存钱罐更大，我是一下边一大猪，上面驮着一小猪，
1: 哎呦呵，是落着一小猪，
0: 对，
1: 那个、
0: 大猪驮着小猪，这样的话盛的钱更多，
1: 然后对于我而言，各位，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啊，对于我而言，这存钱罐，各位一直没有满过。
0: 哎，你往外取吗？那我跟你不一样，
1: 我会往外扣点，往外扣点。然后
0: 我不行，
1: 买个零嘴，
0: 我
1: 买个
0: 零嘴，只要放进去，我拿不出来了。
1: 啊？
0: 谁拿都不行，谁拿跟谁急眼，包括我自己，我跟我自己都急眼。
1: 真的吗？
0: 您
1: 那大猪驮小猪存了多长时间？
0: 我存满了，我存多长时间我倒是记不得了啊。后来搬家的时候，然后就抱着那个特别沉。
1: 后来搬家，你们房子首付用那个存钱罐里的钱？
0: 那倒没有，我也没有做什么贡献，那是小朋友嘛。但是就满满的，就是直到那个硬币塞不进去了，
1: 哎、呵，
0: 满满的，一大猪一小猪。
1: 那存钱罐
0: 有多少钱？我你到现在你问我，我先蒙一下，还挺懵的，我真不知道里边有多少钱。
1: 那存钱罐大概有多高？
0: 有多高？
1: 嗯、
0: 一个大猪大概得有这么一扎，
1: 那十公分，
0: 十公分
1: 、
0: 小猪有6-7公分，
1: 六七公分，
0: 这么大吧，是瓷儿的，
1: 瓷儿。
0: 当时是在一个
1: 多新鲜呢。
0: 不是有那个金珠，它不是那种塑料的金珠，当年不是也挺流行的吗？
1: 嗯
0: 我那个存钱罐哈、啊，是当时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那个什么淘。

0: 瓷博览会。
1: 嗯，
0: 当时那个家长带着我去逛的时候，我就一眼相中了这个存钱罐，在那儿买的。
1: 哦，
0: 现在还挺有印象。我小学的时候，
1: 钢镚儿都塞不进去了。
0: 对，存钢镚儿，然后好像就是一毛、五毛、一块的都往里边放，只要是钢镚儿都往里边放。
1: 嗯，照您这么说，照您这么比划，润天老师，
0: 嗯，
1: 您这存钱罐最起码得有百把块钱。
0: 百块钱我觉得嗯得有，
1: 你想
0: 起码得有，
1: 钢镚都塞不进去了。
0: 对，而且那个特别沉，您想想啊。
1: 嗯，
0: 我后来放在了我的这个学习架上嘛。
1: 嗯，
0: 不是，就自己的那个书桌上面那个学习架。发现它在上一层的时候就有点不安全了，因为它太沉，往下坠，就只能放在桌面上。
1: 嗯，
0: 哎，放在底部，就这样。
1: 哎，好家伙呀，真能存，真能存。
0: 哎，到现在还有呢。
1: 嗯，
0: 那存钱罐谁动都不行。
1: 里边钢镚钢镚还在吗？
0: 应该还在吧。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搬走了，我不在我们家住了。
1: 嗯，
0: 在我爸爸妈妈家，我的那个房间里那个存钱罐还在那儿呢。
1: 哎，真的是，其实
0: 我爸妈也不能扣我的钢镚花吧。
1: 其实对于我们那个80后90后而言，好像每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存钱罐。
0: 嗯，
1: 然后打小呢就教育什么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0: 对对对，可能我就有强迫症，我就必须把那个罐给存满。
1: 嗯，
0: 存满了你还谁也不能拿我的。
1: 哎，你不能乱花钱。
0: 嗯，
1: 对吧，打小你就不能乱花钱。
0: 对，
1: 然后慢慢慢慢好像真的养成了一个存钱的一个习惯。虽然说啊，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存款，
0: 嗯，
1: 但是在花销方面自己还比较节待的。
0: 是的是的，反正毕竟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固定的啊，或者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就要把这个有限的钱那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1: 。那我想问一下润天老师，你现在有跟下一代的小朋友们来教他们教育他们存钱吗？
0: 当然会有啊，就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财商嘛。
1: 哦，
0: 虽然我的财商也不怎么高，但是就是小朋友现在他手头，比如说考试考了100分会奖励他。
1: 嗯，
0: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压岁钱，大部分现在的家长都是会给到孩子，让孩子自己去管理的。
1: 哎，
0: 比如说你想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你想要去报一些你喜欢的兴趣班呢。
1: 嗯，
0: 就用你的钱去报。
1: 嗯，
0: 但也有小朋友哈，像润田小时候一样抠门，光想把自己的钱存起来然后花爸爸妈妈。
1: 哎，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那是人家把自己的钱存着，人家也知道哈，这钱等我有用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你不给我买东西的时候，我拿我的钱去买，当必要的东西，哎，你给我买，你给我花钱。
1: 所以这个各位，今儿呢咱就来聊聊，保不齐一会儿呢就是带着孩子出门了。
0: 嗯，
1: 对吧。自己有存钱的想法，下一代呢也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财商。哎，就是当然带引号的一个财商。
0: 自己存不上了，现在都指望上孩子了。
1: 嗯，教育嘛，
0: 嗯，
1: 永无止境。嗯，
0: 来说说吧，大家呢肯定也有存钱的这种
1: 习惯。嗯，
0: 或者说这种做法啊。您是怎么存钱的？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每个月固定存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存钱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分享一下。

0: 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
1: 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5月20日是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设立邢台市抗大精神宣传月的决定，将每年6月设立为抗大精神宣传月，自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0: 昨天晚上，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灯光璀璨，歌声如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在此精彩上演。孙楠、水木年华、鸭蛋等实力歌手齐聚太行全城，以音乐为媒，以泉水为证，为现场 1.5 万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甜蜜与温情交织的视听盛宴。
1: 继续来关注当前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邢台赛区新赛季首场比赛将于5月23号晚上7点打响。那么，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关注家乡赛事的群众可以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购票观赛。
0: 5月20号，邢州古城好南关街区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甜蜜约会，以浪漫南关、为爱同行为主题的古风演绎活动精彩上演，青砖古巷间爱意涌动，解锁古城浪漫新体验。
1: 继续来关注本周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安排5场公益相亲活动，活动全程纯公益，零收费，用心为大家搭建真诚靠谱的脱单平台。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你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通中选。
1: 那么

普通的家用车能加103号汽油吗？其实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研究法辛烷值，那么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那赛车发动

0: 控制分数线。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更多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看新客户端。

0: 今天呢是小满，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一些小满足。
1: 嘚儿一的笑，
0: 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哈，您是怎么存钱的？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或者说，大概这个存钱方面有什么好的心得，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1: 哎。其实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哈，就是尤其是父母那辈儿，对吧？每个月工资不多，有的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单职工，只有父亲一个人来上班，然后呢要养活一家子，完了之后手里还能存着钱，完了之后家里面有什么事还能拿出钱来，哇，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那人家父母那一辈儿，人家渴了，人回家接点水喝，咱渴了买杯奶茶，买杯咖啡喝。是吧，人家心情不好了，人家回家看会儿电视，咱心情不好了，那得出去买点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找朋友喝个酒什么的。那能一样吗？
1: 所以各位，那么您是怎么存钱的？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是台颜良，这个低谷时的蓄力比高光时的张扬更有意义。像种子在土里默默扎根，不见天日，却突然某天破土。今天的每一份沉淀都是未来向上生长的力量。
0: 万珠沙华，生活的行囊里记得装满喜欢。

0: 欢的事物，以温柔为底色，以从容为姿态，怀揣真诚，认真过好每一个当下。愿大家健康常伴，快乐常在，欢喜多一点，遗憾少一点。早安。嗯，
1: 好的，大概上青云，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嗯，瑞瑞，周四，今天小满，人生不求太满，小满便是圆满。嗯，小满时节，希望你收获满满，幸福满满，生活满满，处处圆满。
0: 嗯
1: 嗯，刚说了不要太满，又收获满满。
0: 小满，小满满。
1: 哦，
0: 暖，瑞林小伙早上好，早安，
1: 哎，
0: 早安。
1: 稀罕了啊，
0: 暖今天出门挺早的。
1: 今儿怎么这么早啊？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存钱的？
1: 嗯，
0: 在存钱方面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吗？
1: 哎，
0: 别说您是月光族哈，啊，你多少咱
1: 多少手里边
0: 也
1: 得
0: 剩
1: 点儿，
0: 啊，咱不能有一个花的呀。
1: 哎，对，
0: 不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习惯哈。
1: 哎，
0: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有多少花多少，不要透支消费。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是这么做的，多少手里边也能存下。
1: 哎，确实，一说这个存钱，有时候不得不佩服人家润天老师。
0: 你又开始了。
1: 哎，真的啊，润天就各位，我一定要好好，
0: 从小就财迷，
1: 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我们润天老师就一直哈，啊，就从工作之后就特别的特别的爱存钱。
0: 嗯，对呀。就是爱存钱，
1: 对，特别的爱存钱。
0: 嗯，
1: 然后自己的工资呢基本上不动。就我从什么时候我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事儿呢？直到某一天啊，我们润田老师跟我说他的车没油了。
0: 嗯，
1: 之前说这个油价哈，啊，上升了。我说问我升多少钱，我说你看一下就知道。说哎呀，那我车没油了。我说没油加就好了啊。今天晚上回去之后跟我们家张先生换换车开。
0: 我现在每个月都是，你知道是哪一天固定加油吗？周四。因为周四我那个我们家对先生限号，然后我就把车给他开。然后每次周四给他车的时候，我的车基本上就是没有油的状态。
1: 哎呀，我这点真的是哈，
0: 前赶后凑，我就能挪到那个周三让他快没油了。周四他一开，哎，一看油表又
1: 满了
0: 啊，又黄了啊，亮黄灯了，给我还回来的时候车油就是满了。这就自己的钱不就存下来了吗？我的工资那不就存下来了吗？
1: 怎么也不动。所以说各位啊，我们润田老师呢为大家分享一个存钱的小窍门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们车没油的时候，到了限号跟爱人换着开。
0: 哎，你多花他的，你少花你的，就存下来了。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这周呢，整体来说温度还是非常适宜，舒适度非常高，多数时段风力2到3级，部分时段3到4级，风力也比较温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未来7天呢，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气温呢是小幅起伏特点，早晚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

0: 是中午气温较高时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气温波动期间饮食呢宜清淡易消化，多吃蔬果补充水分，增强身体抵抗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我是润田。
1: 忘了自己是谁了是吧？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到了我是谁的还得寻
0: 思一下要不要告诉大家我是谁。
1: 嗯，要就怕生怕大家知道了，这是做一个老公加油的女主播。
0: 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存钱的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比如说怎么控制自己，怎么剁手，让自己开源并且节流。
1: 或者说现在你看啊，已经7:37了，那咱们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送孩子在路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教育孩子来存钱的，对吧？
0: 不是，孩子首先得有钱，然后才能存钱。
1: 您这话说的。现在孩子比我都有钱，
0: 那家长就是惯用的想法就是，哎呀，你拿着钱你又不会花，
1: 妈给
0: 你
1: 存着，你
0: 又瞎花，给我我给你拿着，
1: 然后你买什么，
0: 你花的时候
1: 你买什么东西
0: 你
1: 跟我说，我给你买，
0: 对，你跟我说，我给你买，
1: 人家真说了，我想要一个遥控玩具汽车，买吗？
0: 适当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会买，那总要就不会给买了，就是我把我们孩子钱拿着啊，他说要买这个买那个的，我说哪有钱呀你？我那个什么什么的钱，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钱啊，那些钱呢，都给你交学费了，你上辅导班、补习班、那个兴趣班，不都得交钱吗？都给你交，那我不上啊，我没有要上啊，是你非要给我报的呀？你为什么拿我的钱给我报的这些课啊？
1: 对，妈妈说一下。
0: 就是我决定的呀。
1: 这里外里算下来之后，孩子还欠妈2000。
0: 对，
1: 因为这些就辅导班费用不够。
0: 但凡问的时候，我都说那给你兴趣班都交费了呀，你上的每一个课不都要交钱吗？哪个课不要学费呀？都给你交了呀。那我不上啊，我可以不上啊。你为什么要给我上？
1: 真像你们家闺女的语气。所以各位，您都是怎么存钱、怎么教育孩子存钱的？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那在胜利小学门前，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压车，包括在冶金路玉红小学、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也都是出现了压车哈。其他时间呢，我觉得今天周四嘛，对吧，其他时间段路况通行条件还挺好的。
0: 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曼珠沙华，我是存不住钱那种，爱人就是我的存钱罐，所以说把工资交给爱人，自己呢就留点零花就行了。他呢就属于貔貅，属貔貅的，只进不出。
1: 哎，挺好，过日子哈，还真得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人。对吧？只进不出，就是在咱们平常开玩笑说的俩字抠门的这种人，这样才能守住家。
0: 对，但是有时候你要是
1: 看事儿吧，
0: 对，特别抠门的话，总会觉得生活少了一些乐趣。你说走，咱出去吃饭吧，哎呀，你说吧，你想吃什么我在家都能给你做。咱喝杯奶茶吧，那都多不健康啊，咱喝那干什么，
1: 我用茶给你煮。来关注吴宇说到了，说存钱的秘诀呢就是上班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了。
0: 那我们家人怎么老说你，我快供不起你上班了呢。那上班才花钱呢，我不上班我可以不开车呀。
1: 我可以不喝奶茶，不喝咖啡呀。
0: 不用喝咖啡，我不上班我可以不化妆啊，我可以不买我这些那个工装啊，上班的体面的工装啊。
1: 我能理解哈，就是吴宇所说的上班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了，就可能忙起来的时候自己停不下来，歇着就不用想那些乱七八糟花钱的事儿。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的，
0: 一闲下来了啊，可能或多或少的就会想着得消费消费。
1: 是的。来观众暖，我比较爱花钱，手里呢不能放那么多，我们家那口子呢喜欢存钱，我在银行开了个定投，反正每个月都得强制存一点。然后发工资那天呢，银行先扣去一部分。平常还有一个记账的习惯，知道钱去哪儿了。现在电子支付对钱没有什么概念，花得太快了。哎，确实。
0: 那不用

0: 记账，我觉得现在电子支付它会有一个电子账单，你每个月去看，因为我每个月就还花呗的时候，
1: 不不不，
0: 我就在想，我说我这个月没花钱呢，我这么多钱哪来的呀？就特别的，每次我都特别的诧异，我总觉得我这个月没有花钱，没有花钱啊，就顶多我就还个几百块钱就行了。然后每个月出账单的时候，我一看，我都震惊了，这是我花的钱吗？然后我就调人家那个电子账单看，每一笔支付记录都是我花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点确认购买的，
1: 哎，
0: 你这加起来确实就不老少了。
1: 所以你看啊，咱们小的时候花钱什么呢？比如说你手里面有一张100块钱，这是最大面额。
0: 对，
1: 这个在小时候在咱们这那这叫大票，对吧？好了，
0: 现在也叫大票，没这比这再大的了。
1: 对，你这100块钱，各位有多少人？我手里边拿着100块钱出去买的时候，一看啊，这个，比如说。一杯咖啡9.9块，对吧？然后呢，拿100块钱买的时候，你想想，嗨，破开就花的就快了，算了，不喝也行。
0: 对，或者有100几的时候啊，就紧着那个零钱先花，就
1: 紧着零钱花，
0: 对，能不破
1: 百
0: 就先不
1: 破
0: 开。
1: 好了，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啊，那些数字银行的那些钱呢，对吧？这怎么说感觉怎么说呢？它就是数字。
0: 对对对，而且以前我们也会搞价，比如说你买一把油菜，2.16块，你给人2块钱就行了。
1: 抹个头，抹个零呗。
0: 2.16块，连那6分你都得给人一块扫过去。有零有整的。
1: 哎，真的是，真的是。
0: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怎么存钱的呢？

0: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到了送孩子的高峰期，目前呢在冶金路各个小学门前的位置会有短幅的压车情况。另外首经南路在龙泉大街北向南花卉市场的这个位置有轻微压车。
1: 因为旁边呢也是有这个学校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其实整体而言呢，这个时间呢湘都区要好过信都区，包括我们的施工的路段，那新华南路这边大家也都知道，对吧，也都会选择一个绕行，还不错。
0: 好的，关注完路况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怎么存钱，有什么好的心得呢？像我们刚才暖说的一样啊，我在银行我办了一个定投，每个月的工资到账之后呢，自动人家就划去了一部分，强制性的帮我存钱，这么着我觉得也还不错哈，也是一个好的想法。你要让我自己投的话，我自己去存，我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个魄力，或者说我稍微的放纵一点。
1: 我只要说实话啊，一发工资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当天去存，晚这么个两三天，
0: 对，
1: 那结果就不一样。
0: 总觉得手里有钱没事儿，咱不慌，要实在是花的差不多，那下个月再存吧，这个月有特殊情况，有特殊原因，总是能原谅自己啊，在存钱方面对自己老宽容了。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春耀然说到了，说我是发了工资呢就交给我爱人存起来。那你爱人在家生活地家庭地位够高的，
0: 曼珠沙华一样，对，得上交，
1: 对，给到爱人，因为我花钱呢不太能搂得住，他还行，
0: 人家不抽烟，
1: 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0: 对对对，
1: 真好啊，
0: 人家就好存钱，
1: 我就够自己的零花，
0: 真好。
1: 哎呦，以前一说这个把这个工资交给爱人存起来，那更多的都是可能交给女同志，给存起来。
0: 结婚的时候不是问问你家谁管钱？媳妇儿管钱，不都这么说吗？
1: 但是好像现在确实越来越有一些，不能说越来越多，抱歉，对不住，可能有一些女同志就是，花钱可能就心里边没有一个把门的。
0: 对对对，像我也是，我就不太适合管钱，因为这个钱东西不是说谁管钱谁就手握家庭大权了，谁就是家里的那个一把手了。现在好像这个想法
1: 都商量着来的。
0: 对，你确实你不适合管钱，你理财你也不行，你财商也不太行，你非要管家里的这点，
1: 每个月月光族
0: 对，让你管，这家迟早得有一天
1: 散家了，
0: 得吃不上饭了，就不合适是吧？所以说谁合适管钱谁管钱，我觉得我不管钱挺好的，我够自己花，我从来不考虑家里的任何开销的问题，
1: 是，
0: 就是什么这柴米油盐
1: 水电呢，
0: 对，水电各种交费呀，我也不用考虑，我就管好我自己，管好小朋友他们比如说要交的一些这个学费呀、学杂费呀、书本费呀，或者是

0: 要管家里的这点
1: 钱，每个月月光族
0: 啊，对，让你管，这家迟早得有一天
1: 散架了，
0: 得吃不上饭了，就不合适是吧？所以说谁合适管钱谁管钱。我觉得我不管钱挺好的，我够自己花，我从来不考虑家里的任何开销的问题。
1: 是，
0: 就是什么那柴米油盐呐、
1: 水电呢？
0: 对，水电各种交费呀，我也不用考虑。我就管好我自己，管好小朋友他们，比如说要交的一些这个学费呀、学杂费呀、书本费呀，或者是他们换季。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
0: 大额花销。
1: 我说您老师，哎，我不花这个，我也不操心这个啊。原来是先操心这个，然后再。选择不花这个，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花什么不花，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1: 郭国雅，郭警官，昨天晚上演唱会你俩去了没？主持人不是你俩有点失望？你不能这么说。
0: 一万多人呢，我俩去了，你咱也碰不上啊。
1: 我们俩腿肚子也打哆嗦呀，上舞台。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存钱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来，您家是怎么存钱的？看看可乐怎么说。说我们家孩子啊，就老抠门了。
1: 哎，
0: 你给他钱，他立马存上，存到存钱罐里，啥时候他也不花。想买东西了，就让我花钱。然后我们家存钱啊，基本上就是发工资了，还车贷，然后呢，存一部分到孩子的账户，剩下就是家庭开支。
1: 哎，
0: 那这一个月还真剩不老少呢。
1: 剩不老少，真剩不老少。
0: 能还车贷，还能给孩子再存点。
1: 然后家里边正常的花销，哎，依然不缺。
0: 嗯，
1: 我觉得真还不错，真好，真好。唯一的话，可能我觉得孩子抠门也不能说孩子抠门吧，咱们小时候也这样。
0: 对呀，长大了知道钱好了，知道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可能有时候家长不给买。
1: 嗯，
0: 我就想要财务自由一点。
1: 我觉得这个呢，反而倒是某种意义上倒是好事，因为知道打小就知道钱不好挣。
0: 嗯，是，
1: 对吧？
0: 钱不好从妈妈那儿要，给了妈妈，妈妈就给我拿不出来了。
1: 是知道爸爸妈妈钱不好挣。
0: 嗯。那这个觉悟他可能还差点意思。
1: 哎呵，暖，那个想存钱第一步光花呗，记账呢、
0: 啊、
1: 就是让你花钱的时候呢有一个付钱的感觉，就是我看网上说增加你花钱的难度，然后呢尽量不用信用卡支付，用储蓄卡支付。
0: 嗯，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碰过信用卡啊、花呗等等等等这些，或者说超前点的这些、
0: 嗯、就我会用花呗、嗯、但是我用花呗
1: 什么什么先买后用啊、
0: 嗯、
1: 先用后付啊，
0: 嗯，
1: 对吧，等等等等，就是类似于这种
0: 像你说的一个先用后付什么的，这些是这两年哈、啊、慢慢的才开始流行，我也挺不习惯的。但是花呗好像是有好多年了，但你去花这个钱的时候你也是有规划的，也不是说超额去花，也是在你看你银行卡的这个比如说你的现在余额的情况下再去花花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行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就是用不用花呗，我每个月的花销其实差不多、
1: 嗯、
0: 就比较固定，
1: 就该搂不住还是搂不住。嗯，明白了，就是
0: 特别超的时候、
1: 嗯、
0: 差不多，
1: 该搂不住还是搂不住。上山又水，我大部分的存定期，剩下的有理财产品，有保险，有定投基金。哎呦，上山若水，这个真的理财小达人呐、啊，
0: 经常跑银行吧，就像我就有那种银行恐惧症。
1: 不不不，这个到你看啊，
0: 到那之后我都不知道问人家什么。
1: 咱看三样，就是定期好了、
0: 嗯、
1: 你存下你就不用管了，到时间就成，对吧、
0: 哎、
1: 然后理财产品还有保险，这个呢也是你交钱就成，
0: 交钱
1: 就
0: 成。就
1: 是你比如说我买，我
0: 不用看规则的。
1: 我觉得有一部分啊，就是买这个理财产品，或者就是理财产品，可能就是你具体是什么收益啊，怎么着呢，我也不管，因为即便是再亏的话，我本金的钱我也亏不了，我也亏不完，我就当存了个定期，是这种心理来算的，你知道吧？没买过吧？
0: 嗯，我还真没买过，因为我听不懂，我也算不明白。
1: 所以买这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保险，所以我就说上山若水真是一个小达人，理财小达人。
0: 四丫头早啊早啊。
1: 嗯，早早早。
0: 我觉得四丫头应该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啊，就只要是能做生意的，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啊，理财呀、啊、经商的头脑啊非常厉害的。春意盎然，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家怎么存钱的。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